0: 几位上线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实用的一些普及知识，包括带来的相关的这个惠民政策的解答。如果您还有相关问题想了解，可以通过我们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节目最后也提醒大家，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通过6611345对我们进行问题留言。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在下期的节目之中再见。
1: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1: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焦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3。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今天节目内容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9月30日至10月3日我市维持阴雨天气，气温略低。4日至7日天气转好，最高气温回升。30日夜间至10月1日3日夜间至4日风力较大，天气条件的总体利于国庆假期出行。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宜昌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黄建雄讲话。抢抓历史机遇，厚植发展优势，与会人员热议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黄建雄在宜昌北站调研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时强调，用心用情把服务做到旅客心坎上，着力营造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的出行环境。三峡升船机完成体检，恢复通航。秋季户外游热度攀升，进山徒步谨防失温迷路，勿轻信网红野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在宜昌城区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1人，候补市委委员7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
4: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黄建雄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黄建雄就实施意见讨论稿、若干措施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是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重要支撑，是加速宜昌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是提升

0: 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抢抓机遇，勇毅前行，打造增长极，争做优等生，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29日，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与会同志深受鼓舞，激情满怀，大家认为全会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充分体现了市委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的战略主动，充分体现了站位全国全省大局，勇担支点建设使命的格局担当，充分体现了抢抓历史机遇、厚植发展优势的奋进姿态，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把全会部署落到实处，真正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
2: 9月28日，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昌北站调研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善于换位思考，用心用情，把贴心服务做到旅客心坎上，让游客旅客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0: 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叠加宜兴高铁正式通车，宜昌北站客流量持续增长。黄建雄走进车站，与铁路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听取假日期间车票预售情况介绍，来到旅游咨询服务窗口，询问近期客流量、游客咨询需求，走进宜昌北站志愿服务中心，查看旅客夜间休息室使用情况。希望深化陆地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做好高峰时段旅客疏导和重点旅客服务保障，确保假期旅客出行安全、便捷、顺畅。黄建雄指出，十一假期是铁路出行的高峰期，做好站场服务保障工作事关旅客出行体验，要优化交通服务，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公交车运力调度，做好网约车、出租车等地面交通接驳，完善停车、如厕、热水供应等便民服务设施，让广大司乘人员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便利。要优化旅游服务，充分发挥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等平台的作用，紧扣旅客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旅游线路推荐、景区信息咨询服务，让旅客到站即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文旅魅力。要优化志愿服务，聚焦旅客出行中的急难筹判问题，细化服务举措，延伸服务触角，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让八方来客更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温暖。黄建雄强调，随着宜兴高铁正式通车，宜福高铁、宜昌高铁加快推进，宜昌北站的枢纽功能将持续提升，宜林区要抢抓高铁机遇，认真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推进服务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交通枢纽的人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发展优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合宜林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领导习晴、肖鹏飞参加调研。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29日8时，随着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正式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后的第六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据了解，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自

0: 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9月29日，五家港万达广场全新打造的滨江潮流文化街区江雨集正式开街，15家宜昌城市首店集中亮相，备受市民关注的河马先生宜昌首店同步开业。新潮业态叠加惠民福利，为城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据了解，江雨集街区本次共引入32个品牌，其中15家为宜昌首店，涵盖新零售、特色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个领域。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呢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不过美景背后呢，也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险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7: 是你们是吧？
8: 是。
7: 现在人有没有事？
8: 没事。
7: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原地不要动了。
6: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8: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7: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大概走个100米。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8: 谢谢哥，不好意思。

0: 人没事吧？
1: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2: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3: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2: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4: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2: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4: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5: 漫山秋景值得驻足，但是山野风险也不容小觑。遇到突发的状况，该怎样科学自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3: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2: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6: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
0: 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的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5: 好，本期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峰岭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6: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

0: 体验。
1: 对，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说去看北极光，肯定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往北看，只有一个方向有。但是刚刚冯烨形容的是它360度，你只要抬头，你转一圈，你这一圈都是被北极光包围的。
0: 是的，
1: 这种感觉那视觉冲击力绝对不一样，拍的全景。
0: 我们当时冬天的时候，当时在罗浮敦群岛待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只有一天当时没有看到极光，剩下的
1: 全都看到了，
0: 6天都看到了，每天都看到极光。
1: 真的是，我 就是有的地方可能还是说，哎，我今天看到了极光，这就是运气爆棚，在那儿看不到极光才属于哎你比较的独特。是吧，天天都有哦。所以大家如果特别对极光感兴趣的话，就挑着他们的极光季去，
0: 对，
1: 九月下旬一直到四月份。
0: 是的
1: 啊，在罗浮敦群岛啊，罗浮敦群岛。接着再把目光调向另外一个，冯烨在那儿登山的感觉啊，这个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是位于罗浮敦群岛很有名的一个渔村，叫雷纳。这个是位于雷纳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条徒步的线路，叫Lena Blingen， 叫雷纳布雷恩山。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其实挪威人他去感受大自然，他除了我们出海在海上的体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走进自然，我用脚去丈量峡湾跟山峰。
1: 对，
0: 所以其实徒步也是除了冬季之外，就是春夏秋特别特别好的一种走进挪威森林、走进挪威峡湾的一种体验。然后这个 Lena Blingen 它相对会好爬一些，因为它有这种人工修建的这些这个台阶儿。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沿着台阶儿一路向上，一路抵达这个山峰之巅。
1: 明白。
0: 但这个台阶儿啊，稍微有点难度，比我想象的要难，因为它是依照挪威人的身高，哈兰德的身高修建的，
1: 就比较高，
0: 它特别特别高。我觉得它每一节台阶我都要非常用力的迈上去。
1: 我懂了，我懂你的痛。就是腿长的人他们不会考虑到我们这样的身材，我们爬山的时候还得费劲一点。明白。但好在它的爬升还行，
0: 400多米我记得是。
1: 对，然后往返大概2公里，通常就是比如说白丁爬也就是3个小时，咱往返也就下来了，是吧？
0: 对，我当时上去的话我爬的相对比较快，我是45分钟抵达山顶的。
1: 那你可以啊。
0: 然后往返我觉得像我们正常的应该差不多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有往返的。
1: 明白。
0: 它就是相对会耗一些体力，因为它台阶比较高，然后全程大概有2000节台阶，你就可以登顶了。
1: 明白。
0: 然后登到顶峰的话，你就可以俯瞰到整个雷纳小镇，包括整个罗浮敦群岛峡湾的特别壮美的风光。
1: 是的，那个峡湾的蓝，那个蓝色就像
0: 太美了，
1: 美人鱼眼泪的那种蓝一样，海洋之心的蓝一样。
0: 是是是。
1: 对，然后这是说到了这罗浮敦群岛当中，你可以跳岛去到了这个叫雷诺，是吧？
0: 雷纳，
1: 对不起，雷纳的这个小岛，然后去亲近大自然的徒步。还有就是，怎么感觉这岛上有一足球场？
0: 孤独的足球场。对，这个就是位于挪威极地的渔村，叫亨宁斯维尔。对，亨宁斯维尔。对，然后它的这个渔村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孤独的足球场。很多人慕名前来，如果你飞无人机的话，你可以看到就这个球场就在一个很孤独的一个岛上。
1: 是的是的。感觉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居民，没有什么楼陪伴它，但它就是那儿有一个这个。
0: 对，
1: 这个很适合就是训练，对吧？给孩子们训练，让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你就好好在这踢球的感觉。
0: 而且我这次去发现它特别好逛，还有很多这种艺术小店。
1: 也在这上头，
0: 也在这些这个渔村里面。
1: 明白了啊。好的，非常感谢冯烨今天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啊，谢谢冯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万晓利再唱民谣神曲，推出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20周年纪念版的 MV。镜头里面剪进了跨越20年的时光碎片。早些年，光着膀子的万晓利抱着吉他的青涩身影，还有录音棚里低头拨弦的侧影，老友围坐的聚会，亲人、友人、故人，配着那句熟悉的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一封迟来的回信，轻轻敲开了一代人的记忆。20年后重唱旧歌，他的嗓音更松弛了，也更沉，没有了当年的紧绷，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坦然。很多人听完就说，20年前觉得只是安慰，20年后才听懂，这从来就不是鸡汤，是一个摔过谷底的人站在生活的废墟上慢悠悠地说出来的一句真话。在此之前，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坐下来录了一期50多分钟的对谈节目。他说，唱歌

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20年一切都还在这里。而老狼转发说，来看看年轻时的我们，三个当年在北京民谣圈里摸爬滚打的老男人，对着旧录音、老照片和糗事，聊着当年50块一天的驻唱、凌晨3点的 demo、 天通苑小屋里的录音，还有那1000张卖空的唱片，竟是细碎的、真实的，带着酒气和烟火气的往事。

0: 那时候你记得咱们最早认识是在新疆村的那个小辉开的那酒吧，黄昭开的酒吧，
1: 对，不插电，
0: 是吧？
1: 对，那是1997年、1998年，
0: 那时候他马条，
1: 扎西，
0: 还有谁啊？小周那时候也在吧？
1: 小周偶尔去，对，
0: 在那儿天天在那儿那个就是当驻场歌手是吧？
1: 对，我是驻场，就是。
2: 咱那时候驻场多少钱一天？
1: 一开始50，
2: 可以啊，97年可50不低啊，
1: 新疆村，然后后来涨到80，然后再涨的，
0: 还涨过是吧？
1: 对，还涨过。
2: 就是黄昭开的酒吧是吧？
1: 黄昭，对。
0: 然后喝大了，咱们还老在那儿瞎即兴，你记得吗？
1: 对，是那时候我是吉他，扎西是钢琴，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张璐，对，唱歌特别夸张，yes 对。后来就是。后来咱们是不是联系上，然后我就说哪天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说哎我正在录音呢，然后你过来吧，你把那个东西带过来送过来，然后我就去了。哦，你正在做那个
2: 北冬，
1: 对，北京的冬天，那个对，有什么，我记得当时放的那个什么那个酒香梁朝伟
0: 哦，那么那么地，
1: 对，然后
2: 那是浩坤写的歌吧，
0: 浩坤写的，
1: 对，然后我就在那，哎，我说我给你煎煎棚吧，
2: 我那首歌也叫老鼠爱大米，
0: 对，
2: 是吧？
0: 不是，原来不叫，
2: 那原来叫那么那么的，
0: 直接就叫，但是他有一句歌词叫就，后来我给改了，梁朝伟爱张曼玉，
1: 对，然后就在那待了一晚上，然后就看你们在工作嘛，我说也看看狼哥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是当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之后。迅速的倒了个 MP3 好像，然后你在车里边还要去送
0: 我，
1: 对，放一下什么的，然后对，我记得结束了之后大概是3点还是4点，就天差不多快亮了，你非要去送我，可能对，然后就在车里边就放那个成果，歌里边那个正好还加了个 auto tune， 北京的冬天。我说咦，狼哥怎么还加 auto tune？
0: 我跟你说，你这个我估计你记错了。我一般不太喜欢跟人分享那个就录音成果的。
1: 不是你当天录的吗？因为我一直在唱。
0: 哦，是吧？
1: 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刻意的剧情，我们在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支20周年纪念版的 MV 当中看到的更像是一本私人相册，有20年前演出的旧影像，有录音时的工作花絮，还有跟老朋友的聚会，还有日常里的寻常瞬间。镜头从过去切到现在，歌还是那首歌，人却已经走过了20年。在这首歌的文案里写道，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很多人看完 MV 的第一反应是恍若隔世，评论区里有留言说，高中时用 MP3 偷偷听这首歌，现在已经工作了10年，在听到前奏的那一瞬间就红了眼。也有人说，当年在出租屋里循环播放，觉得日子糟糕的根本就熬不下去，现在回头看来，原来那些以为跨不过去的坎，早就都成了身后的风景。作为2006年发行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早已是中国当代民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同名主打歌更是无数人情绪低落时的解药。暴风雨来临那一天，迷途的羔羊还没回来，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词里面没有激烈的呐喊，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平静的叙述，却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就像是一只轻轻拍在肩膀上的手。20年间，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也出现在无数个深夜的耳机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万晓利的一个真实的噩梦。在梦里，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磁县到北京，《陋室》里面露出的却是民谣的经典。这张专辑的故事要从河北磁县的酒厂说起。1971年，万晓利出生在磁县，父亲是当地酒厂的厂长。他从小在酒器里面长大，家里面翻出一把口琴，拿起来就会吹，是学校里的文艺尖子。直到变声期突如其来，唱歌的念想被冷水浇灭。后来他在县城里读书，同学有一把吉他，人家不用的时候他就抓过来练，琴一弦手就闲不住。高中毕业，他学了酿酒，毕业之后回到酒厂上班，结婚生子，日子按部就班。不一样的却是他心里的那团火。20岁那年迷上古典吉他，一把琴要600块，相当于他近4个月的工资。父母反对，他跟妻子攒了几个月，终于把琴抱回了家。1994年，邯郸丛台酒厂组建文工团，他以电吉他手的身份进去，留着长发，弹着黑豹的歌，成了厂里的文艺工作者。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老北京民谣圈里的人都记得黄钊开在新疆村的不插电酒吧，那是90年代末民谣歌手的据点。万晓利、马条、扎西都在那儿驻唱，大家唱崔健，唱齐秦，喝大了就即兴瞎唱。那个时候，老狼第一次见到万晓利，以为他是一个 copy 歌手，总唱别人的歌，没太往心里去。那一年，万晓利把自己的 demo 刻成了 CD， 辗转交到了老狼手里。那张 CD 在家放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凌晨三四点，老狼失眠睡不着，翻出来用 DVD 接音箱播放，一听就听了三遍。最让他震撼的是，主歌歌词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像流水一样淌下来，不像流行歌反复副歌，倒像是在写诗。6点多钟，老狼激动地抓起电话就打给万晓利。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专辑正式发行，卢中强给了万晓利50,000元预付，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笔大钱了。万晓利拿着钱转头就交给了媳妇儿。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少去酒吧驻唱，收入骤减，这笔钱实实在在的救了燃眉之急。这张专辑的录音室就是万晓利天通苑的家，一居室的房子，主卧住着老婆孩子，他在客厅里隔出一小间，既是卧室也是录音间。怕吵到家人，他录音时总是把音量压得很低，就在那一点狭小的空间里，一点一点地抠边。

陆人生。陆城堡时赶上打雷下雨，他赶紧让贝斯手跑下楼，把话筒打开，把雷声、雨声、关门声、脚步声都录了下来，叠进了歌里。纯人声的清唱太干净了，加上了这一段雨声，一下子就有了生活的气息。放在2006年的华语乐坛，这是一张十足的异类专辑。选秀节目爆火，彩铃生意红火，所有的人都在找能赚钱的旋律。而这张从居民楼里录出来的专辑，既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打榜，没有流量，却凭着一股生猛的生命力，硬生生地在主流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它不是工业标准里的好唱片，但它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20年后，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又坐到了一起，一场老友的酒后叙旧。三个人坐在镜头前，没有台本，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聊起当年50块钱一天的驻唱，聊起新疆村的酒吧，聊起凌晨6点的电话，聊起天通苑的小房子，还有当年的糗事，也聊起现在的音乐和生活。老狼说起当年第一次听 demo 时的震撼，也说起当年误以为万晓利是 copy 歌手的误会。卢中强说当年签万晓利的冲动，说自己是脑袋一热先奔着情怀去的音乐商人，也说起当年愚公移山演出的细节。万晓利的话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笑笑，偶尔补充几句，说起当年的窘迫也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他们聊起当年的生活状态，万晓利住在天通苑的房子里，家徒四壁，冬天没有暖气，几个人围着蒲团坐，冻得手脚冰凉，饭就是一盘炒白菜几个馒头，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他不是穷，是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所有的执念全都放在了音乐里。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知道吗？晚餐最好是不要过七点。结合现代人的作息习惯，晚上五到七点是最佳的晚餐进食时间。吃太饱和吃太晚都不利于消化。如果吃得太晚的话呢，会导致热量在体内堆积。晚上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是较慢的，吃晚饭食物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入睡了，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胃肠动力减弱等等。肠胃一旦被迫加班，就会直接的影响睡眠。所以呢，一定要记住，晚餐最好在七点之前吃完了。下首歌来听游鸿明《流浪狗》。
1: 今夜又在梦中想起你的笑容，甜美如心，一句宝贝多么贴心。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有拖延症吗？如果不确定，我给你列举拖延症的七个典型特征，这也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提出的七点。第一，从工作清单中挑最不重要的事情做。第二，越重要的工作拖延的越久。第三，每次开工都要整点开始，一点半、两点、两点半都迟迟没有动手。第四，在决定静下来做事情的时候，还要先跑去冲杯咖啡。第五，不允许别人占用或浪费自己的时间，但自己却不珍惜。第六，必须等待好心情或者是好时机去做重要的工作。第七，本来在着手的一个项目，一有什么想法就抛下手中的工作去干下一件。这一些你占了几样？我想如果你占了三样的话，那基本确定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了。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想说，哪怕是对音乐有那么一丝丝研究和喜欢的人，应该都会喜欢落日飞车吧。他们的音乐不属于那种特别偏激的，但绝不是大众主流，所以你应该会很少在一些公众熟悉的大热平台看到他们出现在所谓的榜一榜二当中。当然你去翻一翻他们的歌，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是一些英文歌，所以在国内来说不主流也是能够理解。但是落日飞车的歌真的非常值得一听，一张专辑你能听到十几种音乐品类，并且都能千奇百怪的融合的毫无违和感，你一定会感到惊喜的。

来被一件事情吸引住就会忘记吃饭。美国的一所大学研究就证实了这个现象。他说当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不容易饥饿，吃饭的时候胃促生长素水平就会下降。当胃促生长素达到了足够的浓度，穿过了血脑屏障，到达大脑特定的部位的时候，人就会饥饿。而实验发现，人们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胃促生长素的含量就会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观饥饿观，比如说你在心烦意乱的时候，饥饿感也会消失。所以吃货必备的防饿技能啊，就是做一件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着做着你可能就不饿了。当然了，题外话，一日三餐呢还是要按时吃，不能把胃饿坏了。 OK， 来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慧娴挑选。

0: 工作之余，我想对你说，要对自己好一点，腾出一些可以让你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不管这个空间你做什么，只要你觉得安心美好的，我认为都是一件好事。有时候稳稳的一段感情也会让人幸福感暴增。来听稳稳的幸福。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梁静茹的《今天情人节》，我特别想用她的另外一首歌来回复她这一句：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可能对于老夫老妻来说，这种生活的情事感已经不太多了吧，但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人人都需要这种情事感吧。情事感不代表说它是走一个过程，我更认为它是对于你爱人的一种肯定，你对于他爱的程度，对于他的在乎程度，你想更多的希望他能够体会得到。我觉得任何人都是期待被宠爱的，只是可能有些时候你被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磨碎了这些梦想而已。你不希望收到惊喜吗？你不希望好久没有跟你表达过感情的爱人突然有一天就像热恋一般的跟你告白吗？我就不相信你不期待。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别问我是谁。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牛的超级喜欢，我也是超级喜欢阿牛的，可能对于他这种邻家小哥哥的声音是没有抵抗吧，大概就是这种很好的感觉，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听他的歌，因为他的歌就是那种微甜的味道，你永远可以在他的歌里面找到一些童年的记忆，或者是犹如初恋般的美好，即便他只是一个邻家小哥哥，但就是那种单纯的味道，抹都抹不去，变也变不了。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庾澄庆的。有些事情你做起来有动力，会不会也是因为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是事牵引着你呢？它成为了你变得更好的理由。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那不管他在你心里是个什么位置，我都觉得他值得你去珍惜。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小小》，非常小清新，歌词也很甜美，有点像是周杰伦小清新系列，也是当年一部偶像剧《天堂来的孩子》的插曲。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发布气象信息专报，预计9月30号至10月3号，我市维持阴雨天气，气温略低。4号至7号天气转好，最高气温回升。30号夜间至10月1号，3号夜间至4号风力较大，天气条件总体利于国庆假期出行。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再次荣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湖北第二条外电入鄂直流动脉完成首次体检，国庆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抽验，97批次样品合格率达100%。11假期，宜昌3.6万余个车位免费开放。新政速享，我们一起关注民政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共享单车能骑多远，谁说了算。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人为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9月28号上午，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宜昌被授牌命名为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这份荣誉，全国60个。全省仅宜昌、黄冈、黄石3个市州，这是继2021年首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后再次获此殊荣。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由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组织评选，是我国平安建设领域时间跨度最长、涵盖内容最广的综合考评最高奖项，也是衡量一地社会治安、基层治理、风险防控和群众安全感的金字招牌。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5年来宜昌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高位统筹推进平安宜昌建设，全市政治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宜昌先后获评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并承办全省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9月27号，金甬直流工程完成投运后的首次年度检修，为西电东送大动脉再添安全屏障。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金甬直流工程起于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途经西藏、四川、重庆、湖北，宋端分别在西藏昌都换流站和四川康干换流站汇集水电和光伏等新能源，寿端位于湖北黄石大冶的特高压永兴换流站接入华中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本次湖北段年度检修为期15天，范围覆盖特高压永兴换流站及湖北境内全线输电线路，其中特高压永兴换流站由位于宜昌的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管理运维。连日来，特高压永兴换流站内872名参检人员分42个作业面，针对双极直流场、交流滤波器、低压电抗器等设备开展检修与预试，全方位排查设备潜在隐患，全面提升设备健康水平。
8: 检修期间，我们实行双项目经理制，对综合协调、安全管控、精益化检修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

0: 同时组织各级劳模、工匠组成技术指导专家团队，完成贺岁站例行检修项目973项，差异性和针对性检修项目23项，消削项目146项，隐患治理项目10项，技术监督项目10项，涵盖2994台套设备，全面夯实首检质量，保障贺岁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1: 与此同时，输电线路全方位排查整治同步推进，122名检修人员组建10多个作业专班，分别于恩施、荆州、咸宁、黄石4个巡检区段开展登高检修作业。
2: 本次政府800千伏金永线首次停电检修，湖北段共涉及203基杆塔和161档重要区段的登杆走线检查，同步集中开展我们缺陷治理、绝缘子临值检测、线夹金具 X 光无损探伤和智能运维在线监测装置的加装等一系列重点工作，为全方位夯实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1: 据了解，金永直流工程全线长近1900公里，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1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3000万吨，有力推动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规模化开发，优化送端能源结构，同时为华中复合中心提供大规模绿色电力。首次年度检修的顺利实施，全面消除了投运初期设备隐患，大幅提升线路智能化运维水平，为湖北乃至华中地区实现双碳目标持续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清洁能源支撑。
3: 9月28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严防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保障国庆长假期间广大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抽调骨干检测技术人员，组成2个工作专班，开展国庆节前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抽检。本次抽检覆盖兴山、宜都、点军等8个县市区，在宜都市两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市红枫果蔬专业合作社、当阳市飞天蔬菜专业合作社等农产品生产主体，检测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种养殖基地，重点抽检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葡萄、沙梨、鱼腥草、鲈鱼等蔬菜、水果、水产品。截至目前，共抽取样品97批次，经检测全部合格。抽检过程中，检测人员向生产主体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规范使用农药、合理施肥等种植要点。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加大重点品种风险排查力度和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严防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流入市场，确保广大市民吃得放心、吃得安心。为便利市民及游客假期出行，今年11假期期间，全市将免费开放36506个停车泊位，以缓解节日期间停车难问题。本次免费停车活动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免费开放范围广泛，覆盖了宜昌成发集团自营的公共停车场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部分县市区属国有停车运营企业负责经营管理的公共停车场、文体公园，以及具备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宜昌市城管委道路停车管理中心副主任杨璐：
4: 全市共有509个停车场点参与此次活动，提供免费泊位达36506个，其中城区开放332个停车场点，提供23195个泊位，覆盖西宁区、五家岗区、点金区、萧亭区、夷陵区等主要区域，有效保障了核心商圈及景点周边的停车需求。免费开放期间，请广大车主朋友在停车场指定区域内规范停车，共同维护良好秩序。
3: 9月28号，长阳城市客厅对外开放，这座集市民广场、文化展示、酒店、商业于一体的新地标，既补齐了长阳县域城市配套短板，也为文旅协同发展增添了底气。
1: 城市焕新跃建长阳城市客厅开放及文旅惠民季启动仪式在全新亮相的长阳市民文化广场举行。步入长阳城市客厅，现代建筑与土家风情扑面而来，在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复合空间里，逛展、购物、住宿、会客

0: 可以暂时完成。
1: 分为酒店、地下商业、地下停车场、市民文化活动广场四个部分。建成后，方便周边群众日常的活动范围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承接大型的活动展览。
0: 为留住长阳人的城市记忆，新建的市民文化广场与服役26年的老长阳广场相衔接，串联成近1.7万平方米的开放区域。惠民文艺演出将在这里常态化上演。
2: 平台建好了，我们就要利用好，将城市客厅广场打造成为文化展演、休闲健身的百姓大舞台。
3: 我最期待这里的商业和公共文化空间，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时候，不仅可以休闲逛街，还可以看看本地的文化展览，多了一个好去处。
0: 城市客厅投入使用后，外地游客和客商来到长阳，不止于看山看水，更可以推动一日观光向深度停留转变。目前配套酒店也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1: 酒店部分正在进行精装技术施工，地下停车场311个车位将于11期间免费对外临时开放，满足周边群众停车需求。
0: 启动仪式上，长阳文旅局还向广大市民发布了文旅惠民系列举措。
2: 除了一票惠湖北、暖心游湖北两大省级文旅惠民活动，国庆期间清江画廊景区将推出全新的水上运动项目和新能源游船，清江方山景区将推出各类门票限时折扣，秋冬季清江画廊的花家喜宴、清江方山的万人年祝宴都将如期举行。
4: 永安县坚持党建引领，构建村社党组织统筹、专业社工支撑、志愿队伍执行联动机制，以朝夕美好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精准对接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服务需求，创新推出晴暖夕阳助老关爱、同心守护成长赋能、朝夕相伴代际互动三大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00余场次，精准服务一老一小群体20000余人，以有深度、有温度、有厚度的志愿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建立每周敲门制度，由专业社工指导志愿者与高龄独居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常态化开展精神慰藉、卫生清洁、代购代办等服务，创新将助老帮幼服务纳入积分管理，以带动300多名志愿者参与。各部门联合社工机构常态化开展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活动23场次，为1200余名老人提供免费体检和健康科普宣传，对孤寡、独居等特殊老年群体实行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全县组建特色志愿服务队118支，累计为20000余名老年人提供贴心关爱服务。组织困难家庭中小学生走进三峡大坝等地开展研学实践，创新推出青少年情绪疏导计划，为1200余名初中生构筑心灵港湾。作为爱心托管班项目发源地，2026年暑期，全县设立46个托管点位，集结329名高校志愿者，面向6至14周岁儿童开展免费托管服务。不少10年前参与托管的孩童，如今已返乡加入志愿服务队，完成跨越10余年的爱心接力。同时，组建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伍，开展1:1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推动初老健康老人与留守困境儿童建立常态化结对50对，实现老有所学、幼有所长。老一辈向青少年传授传统文化技艺，中小学生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一批曾被帮扶的老年人主动加入银发志愿者队伍，在传统节日组织老少共同参与活动，营造老幼同乐、邻里和谐的温馨氛围。
5: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5: 我是看着这个三亚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吗？
2: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在近日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民政部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弱智化，责任却不能无人化。从当年资本蜂拥而上无序投放，到如今建章立制、规范标准，共享单车见证了共享经济这些年的起起伏伏。而今天扫码骑行上下班，随手借个充电宝，这些紧要小事早已成了民生大事。共享单车不只是运营企业的小生意，也是城市大公交的一部分，因此治理不能只靠企业单打独斗。新国标只是起点，真正考验在落地执行。监管部门既要依法查处违规行为，也可依托数字化手段掌握车辆投放、停放、投诉等情况，让监管从出了问题再处理转向发现苗头就出手。交通、城管、社区、企业之间加强协同，别让企业管车辆、城市管道路，问题没人管，成为治理盲区。消费者同样是共享生态的重要一环，规范停车，爱护车辆，发现故障随手报修，举手之劳却能让下一个骑行者少踩坑。善意如水，在流动中汇聚。一辆单车能骑多远，零件齐不齐整是关键。一个行业能走多远，看规则是否健全。新国标规范的不只是一辆车、一把锁，更是在重新塑造共享二字。共享经济不只是生意，更是民生，无论何时都不能以牺牲消费者安全与权益为代价换取短期增长。唯有将安全使用刻入底层代码，将合规经营作为基础，将用户体验作为核心竞争力，共享经济才能在规范与创新路上行稳致远。共享经济越轻，治理责任反而该越重。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7: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峡林指挥部开工以后，就在

0: 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好，听众朋友，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听他讲那条陈河，那些雨天，还有那间苍屋，还有那个在孤独当中一点点长出想象力的少年。不知道这段文字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无人打扰的午后，那些只能自己消化的委屈，那些在寂寞里悄悄地冒出来的念头。其实独处从来不是空洞的，它更像是一块安静的土壤，很多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是在那里面慢慢地长出来的。沈从文说，他的教育是从孤独当中来的，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沉重，但是细想又觉得很温柔，因为孤独并不等于孤单，它更像是一种和自己待在一起的能力。小时候我们可能都怕落单，哪怕一个人待着，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能安安静静地和自己相处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尤其是在今天，当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手机里永远有刷不完的内容，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得碎碎的，能有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捧一本书，或者只是发发呆，想一想，反而成了一种奢侈。而阅读恰恰就是通往这种独处的最好的方式之一。你翻开一本书，就像推开了一扇门，走进一个只属于你和文字的世界。那里没有催促，没有比较，也没有人要求你必须立刻给出答案。你可以慢慢读，慢慢想，甚至可以停下来，让某一句话在心里多待。

0: 一会儿，而这种慢在当下显得格外难得。也正是在这种慢里，我们才有机会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在意什么，害怕什么，又渴望什么。如果说独处是一种能力，那么朗读和表达就是把这种能力向外延伸的一种方式。那当你读到一段文字，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声音把作者的情感重新的说一遍。你和别人分享一本书，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和别人建立一次真诚的连接。一个是向内走，一个是向外走，他们并不矛盾，反而相互滋养。所以一个能够安静独处的孩子，往往也更懂得如何真诚地表达，而一个敢于表达的孩子，也更容易在表达中确认自己的位置，找到那一份从容和自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愿意把一起读吧这样一个平台做成一个可以慢下来，可以安静听，也可以勇敢说的空间。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想被听见的声音。有的孩子很活泼外向，一开口就停不下来，而有的孩子安静内敛，心里有很多想法却不太敢说。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给他一个安静温暖不评判的环境，我相信他都会慢慢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朗读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不要求你一开始就很完美，他只邀请你真诚地开口。所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件慢慢来的事情。我们不急着把孩子推上多么大的舞台，也不追求一时的热闹和掌声，我们更在意的是在他每一次朗读里有没有更靠近文字一点，在每一次的表达里有没有更相信自己一点。专业的语言训练当然很重要，但是比起技巧更重要的是那一份愿意开口的勇气和那一份被认真倾听的幸福感。当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别人安静地听完，自己的感受可以被别人认真地接住，他心里的那一盏灯也就会一点点地亮起来。所以如果您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朗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那在表达中收获更多的自信和快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我们不急着要一个答案，只希望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够为你和孩子留一扇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有芳草，更何况古物堆积如山的文物商店呢？孙仲谋老师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他的老师，是首都博物馆的刘岩先生。这刘岩先生给孙仲谋老师讲过这么一段往事，让孙老师时常的记在心里。什么事儿呢？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
1: 那到底他发现的是什么珍宝呢？这些珍宝为什么会混迹于这些高仿作品之中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在清代啊，这黄花梨跟紫檀那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家里不是将军啊，不是巡抚啊，那根本就用不了紫檀。您盖房用什么瓦，什么门墩是有规矩的，不是有钱就行。但是到了民国呢，就变了，有钱就能用。清中期啊，一般富人家跟一般的官吏还是以红木为主，黄花梨跟紫檀啊一直是少数人玩的。所以啊，中国人对于家具的概念自古就不是实用器，而是传家宝，是财富的象征。但是北京老刘家里那黄花梨大床可不能算是传家宝，而是捡漏捡来的。那他到后来到底有没有卖掉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啊，一定知道我刚才说的老刘家里那张黄花梨的大床是怎么回事。这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老刘晕晕乎乎的回了家，躺在床上不住的唉声叹气。这是什么话说的，没半个月的功夫就少了小50000呢。老刘送了一辈子煤，也挣不下这个数了。这抽屉拉的也忒大了点儿啊。真不知道是该埋怨自己呢，还是该埋怨别人。几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儿，都没了主意。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花钱，连买什么的单子都拉出来了。只有老二挺有主见，他跟老刘说：“爹，没事儿，这床香港人一定还会来买，咱们也不耍幺蛾子了。原本他说给45万，咱们还要45万，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行。”还真叫老二猜着了。其实啊，这香港的陈先生压根儿就没走，这么赚钱的买卖他能走吗？陈先生现在是在憋宝啊，这憋宝就得有耐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住在宾馆里头，每天逛逛街吃吃饭，老杨家的二小子找着了别的线索，他就去溜达一趟，反正是有枣没枣啊，帮一杆子再说。他估摸着就这么等着，用不了几天，大床就会顺顺当当的落到他的手里。可天下的事儿有

0: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他盘算的挺好，可没想到有人动了他的算盘珠子了。老杨家的二小子这十来天可没闲着，明着陪着陈先生这家看张桌子，那家看对椅子，暗地里呢却四处的给大床联系新的买主。这二小子有个小名叫小臭，外表看着挺憨厚的，其实心里头蔫有准儿。他原本是自来水公司查电表的查表工，就是每天呢到各家里头去查水表去。有一天恰好碰见陈先生在一家看老家具，他在旁边露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人家那家不让他多看，他查完水表下楼猫在门口，一直等到陈先生下楼，他叫住陈先生说，我想和您聊聊。接着告诉陈先生他是查水表的，每天走街串户能给陈先生找到老家具的线索。陈先生那会儿呢也是初来北京，俩眼一摸黑，正愁找不着个本地的帮手，有人送上门来了还是每天都串人家家的主，简直呢求之不得呀。陈先生请二小子吃了顿饭，俩人举着酒杯敲定，每成一桩买卖按买价 5% 提成。俩人合作了快两年了，二小子渐渐的摸出了点门道，他从一次一次的买卖里看出来了这买卖的油水可够大的。陈先生仨瓜俩枣收上来的老家具，转手就是10倍20倍的利润。陈先生和香港那边商量价钱的时候捂着盖着，但架不住二小子老是偷着听他打电话呀，不动声色的摸了个底儿掉。二小子早想自立门户了，就是没本钱，现在瞅出机会来了，机会就在这张黄花梨大床上，他要在这上边咬下一块肉来，逃出自己的第一桶金。干什么都得有机会，而且这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心的人。有一次陈先生在宾馆碰上一个同行，也是个南方人，二小子留了个心眼儿，偷偷管人家要了张名片。眼下他已经打电话把人家叫到北京来了，准备带人去看货。这次看货可是不险棋，买主和卖主面对面，却不能让他们搭上话，更不能说价钱，这叫瞒天过海。还有不能让买主知道这卖主住什么地方，万一买主摸到了地方，那就白给人家做嫁衣了。二小子为这个动了好几天的心思，把前后都捋顺了，才迈步稳稳当当的来到了刘大爷家。老刘一见老杨的二小子来了，这两天身上的不得劲儿一下子全好了。他知道这事儿啊，嘿嘿，有戏。开门见山就告诉人家，让陈先生拿45万就行，一手交钱是一手交货。这竹筒倒豆子的话砸的二小子是又惊又喜啊。他不动声色，完全像个打杂的告诉老刘，45万他只能传话给陈老板，陈老板最近在香港来不了，派了个行家再来看个货，老板不想让手底下人知道价钱的事儿，所以当着这人别说多少钱，另外家里最好少点人，就大爷一人在家就行，人多了反而添乱。临了他特仗义的拍着胸脯，刘大爷您放心吧，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这回一定让您顺顺当当的。老刘别提多高兴了，拍着二小的肩膀一个劲儿的说，哎呦大侄子，这事儿可就全靠你了，
1: 事成之后啊，一

0: 定得好好谢谢你。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飞过我。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那今天我们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马上到来的十一小长假，在假期出游有哪些好物推荐啊。那说到好物推荐，那同时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节目的好物分享官曹宇。欢迎曹宇。
10: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我们到底可以准备哪些好东西。
8: 是的，
9: 曹宇出现干货必见啊，一定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有用的而且性价比颇高的东西。
8: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然后大家也很踊跃的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还有哪些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了？用户1246就说了，这个还有就是防摄像头的红外监测，这个很有必要啊。其实这两年特别火哈。
9: 这东西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也是想问来着，就这个所谓的这种红摄像头红外监测，这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8: 就是
10: 它其实就是反光，
8: 没错。
10: 因为我看有一个那个警察做的一个科普视频，他说有夜视功能的摄像头
8: 才能被检测出来，
10: 对，才能被看出来。
8: 是的，
10: 还有一个方法是通过手机的 WiFi 来查，就是你连接这个 WiFi 了之后，反正有一个软件是可以看到你这个 WiFi 连了多少设备在上面。然后呢，你看一看，比如说电视啊，这个你的手机啊，你排除了这些你可能可见的这些设备之外，还看到了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一些设备，这个你就要怀疑一下，可能是有摄像头在连接。
9: 那这我家都经常有别的设备出现，
8: 对，
9: 这是什么原
10: 因？那你还不改密码？
8: 就不好说啊。就其实这样的设备在这两年还是挺火的，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忧啊，怕自己这个的一些
9: 隐私
8: 被暴露出去啊。确实，但是我觉得，如果住正规酒店的话啊，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当然这个防范之心还是会有的。
9: 对对对，要有、哎，所以就这个1246朋友，你如果有比较靠谱的软件，
8: 可以推荐给
9: 大家，也可以在节目里推荐给我们。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自己用过的，而且觉得相对还算不错的比较好用的一个东西。我还是继续推荐我觉得女生用比较实用的啊。我第一个先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如果我觉得尤其是像十一五一这样的小长假，结婚的特别多，对吧？就是你会参加很多朋友的婚礼，你出席婚礼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穿相对正式一点的衣服，对吧？所以我要回家，我尤其是回老家去参加朋友婚礼的话，他那个衣服放到箱。

0: 子里面就很容易皱，对吧？
1: 会有褶皱，
0: 会有褶皱，怎么办呢？你如果没有这样的挂烫机或者是熨烫的设备，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当只适用于相对轻薄的什么连衣裙啊，或者是衬衫这样的，有一个叫防皱喷雾的东西。啊，你的衣服特别褶了之后，你把它就均匀的喷洒到衣服上面，给它挂展，它很快就会好了。就是大家也说水也有这样的作用，但你水它的这个时间的时长会慢一些。对，这个防皱喷雾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清香。啊，二一个呢，它这个防皱的这个喷雾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用过好几瓶了。
1: 其实我也可以，就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小技巧，就是你在酒店，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啊，如果有这个水蒸气，这个时候你把你
0: 挂进去，
1: 对，皱的衬衣啊或者皱的衣物啊挂进去，然后挂一晚上，基本上它也不就会不皱
0: 了。我这属于急救的啊。
1: 对，你看那个2099说了，所以大家就不要旅行了。
0: 别呀，
1: 还是呗，还是要去
2: 旅行的快乐。
1: 对，
2: 真的是，我跟你说，回来还可以让你回味很久。
1: 没错，
0: 对，
2: 就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快乐，然后但是准备的时候好疲惫啊，准备这么多东西回来，但是你要想他回来给你持续带来的快乐和能量会持续好久好久，
1: 对，而且是真的会释放压力啊，会让你调节自己的心情，会让你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好。
2: 我每次都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要放假了。
1: 没错没错，哎，这也是假期的这个它的必要属性之一。为什么带大家会选择在假期出行，
0: 对对对，
1: 在假期出游，一是比如说满足自己的这个游玩的需求，
0: 充电嘛，
1: 对，再一个就是会换一种心情，
0: 是
1: 不一样的。
0: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嘛，对吧？
1: 没错，
0: 该玩还是要玩啊。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也是为大家省去一些旅途的这个烦恼和困扰。
2: 而且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些好东西你准备了之后，不仅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舒适，甚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也可以用，
2: 也可以用到啊，像什么除皱喷雾啊，我们的一些收纳的东西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到。然后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我分不同的这个使用场景说吧。然后呢，第一个使用场景是大家在路途上会用到的，路途上用到的，首先推荐给自驾车的朋友。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你自驾出行应该准备的，会非常的方便。第一呢，是车用垃圾袋。
0: 我也买了，
2: 因为车用垃圾袋它第一是个头比较小，第二呢它后面是有一个不干胶的，
1: 有封口的功能。
2: 不，你把这个不干胶可以贴在你车的比如说这个
1: 后座，
2: 后座的这个位置上也可以，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贴在我们说前面的这个操作台，这个操作台这个地方，只要是平的地方它可以固定住，然后呢你可以扔完垃圾之后就是把它扔到这个垃圾袋里面，不至于扔的到处都是，尤其是车里有孩子的，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再一个呢，推荐给大家叫一次性的尿袋。
1: 哎，最近这个东西特别的火。最近特别火，然后我在节前，比如说中秋节放假之前开车，
2: 堵的时候，
1: 对，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我那天堵了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恰好又上车前，就出发前喝了挺多的水，然后没有去厕所，然后我到后面我就实在有点不行了，你知道吗？强忍着啊，那个时候就发现，然后
2: 带真的是让你觉得拥有了世界。
1: 对，我还在那个这个朋友圈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就特别奇怪，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大家会在空瓶子里解决啊，真的有的时候。是这个人有三急，确实是受不了的。
0: 对，其实这些都是旅行必备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大家选择自驾旅行的，
2: 就是有备无患。
0: 对，同样的啊，同样的这样的东西，其实小朋友也有适用的。
1: 没错
0: 啊，大家去这个搜索的话，也会有这种儿童便携的小马桶、
1: 小马桶
0: 或者小尿壶都会有。
2: 就是尿袋可以解决一切，它不管男女老幼都可以用。因为像娇娇说的，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的，
1: 就是
2: 男生用相对方便一些，
1: 对对对，
2: 女生没有办法用，尿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它现在设计的那个口。口是能够伸缩的，
2: 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广口 的，而且它这个我们说进去了以后，它会这个里面的物质就会结晶，就是它会变成固体，
1: 就不会说像液体
2: 还洒，就是你也不用担心它会漏出来，就像婴儿的纸尿裤一样，它会包裹住，
1: 也没有异味。
2: 对，
0: 好，这个细节我们就不多聊了啊。对，
1: 哎，用户这个1246说也可以带成人的纸尿裤，
0: 这不舒服吗？
1: 对，你还得一直穿着，
2: 而且成人纸尿裤，你想你。那个 弄完了之后你把它还得脱下来，
1: 对，
2: 就是
1: 麻烦。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有画面感了，不可以。就是我们越说大家越不想旅行了，不行。
2: 哥，这个东西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应急不一定会用到，
0: 对，
2: 但是有了以后你会安心很多，至少不用特别的担心。
0: 对，也解决了大家到处找地方的这样的困扰哈。
1: 没错。
0: 好，说了这种东西呢，我们再来说一点别的哈。就比如说刚刚其实我一直说到这个衣服，我还有这个衣服相关的推荐。
1: 好，
0: 旅游会遇到什么问题呢？衣服不干
1: 啊，没错，尤其是到了这个雨季会比较多的梅雨季节，
0: 对，就是你要去换一些，就比如说小小 T 恤啊，或者是这种内衣啊什么的。你要去到南方的话，尤其是什么啊，短途游。就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酒店住，我明天就要离开
1: 了、
0: 哎、它真的不干，
1: 就衣服没时间让它长时间挂。
0: 对，你可能一般可能梅雨季或者像这种南方的天气，你晾个可能两天差不多。
1: 对，
0: 但你说你今天晚上洗了明天要带走就很费劲。所以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叫做这种它是一个衣架的形式，
2: 它有一个风，这是一个风机在里面，它会吹风下来。
0: 对，它底下带了一个大家平常就是衣服收纳的时候套的那种衣服的这种外挂的套。它上面的这个呢是带了一个这种烘干机，然后底下呢就把你的衣服给包裹住了。
1: 没错，
0: 它其实就等于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呢来对你的衣服进行烘干，当然也只适用于相对薄的衣服啊。你说我要去烘干一件大衣，烘干一件羽绒服，
2: 谁会在旅途过程当中洗
1: 一件大
2: 衣？你告诉我，
1: 一件大衣，
0: 你万一弄脏了，就会不会？
1: 那你回家洗，
2: 你为什么不能送去干洗？
1: 对，
0: 我不想跟你们两个聊。所以就是也是适用于这种小场景的，就是薄一些的衣服，确实能解一时的困扰。我就是很害怕我洗完了不干，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选择不洗带回家。
2: 我告诉你，放在空调出风口底下吹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个要应急。出现了洗完衣服不干，尤其是比如说像内衣啊、袜子啊什么的，放在空调的出风口底下，就是你晚上把空调开开，第二天就会干
0: 啊。
2: 就是只要有风，它就会干得比较快。
1: 是的，
0: 但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空调。
1: 你看那个
2: 不开空调，
1: 就有朋友说了，酒店有烘干机啊。
0: 不是所有酒店都有烘干机，
2: 这是高级酒店，
1: 对，高级酒店。
0: 就比如说我们五星级酒店，它一定是有烘干机的。但是相对大家，比如快捷酒店，或者是我要去山区，或者一些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去玩，
1: 哎等等
0: 它就不是有烘干机的嘛。
1: 是的，
0: 我们要考虑其他场景嘛，是不是？
2: 对，而且这个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法，就是你用一个塑料袋把这个比较薄的衣服放到塑料袋里面，然后呢，
0: 拿吹风机。
2: 吹风机就是塑料袋剪一个小口，就是它有一个进风口，有一个出风口，出风口相对来说更
1: 小
2: 一些。你把这个吹风机往里面吹热风，它也会干得比较快。
1: 一定要看，就是人看着，
2: 你
1: 不能说吹一晚上，
2: 对，
1: 这个是很有安全隐患的，
2: 风险非常高。
1: 就
2: 一定是自己看着操作，而且这个不适用于就是你刚洗完衣服非常湿的时候吹，没有什么用。
1: 有一些潮的时候，
2: 对，有一些潮的时候，
1: 没有彻底干，
2: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1: 没错，
2: 是有效的。
0: 好，大家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你们两位，
1: 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一个小物件，但是我觉得在出游出行的时候是必备的。就是这个耳塞。啊，耳塞就是你不管是什么场景啊，就是你坐飞机也好，或者坐飞机可能当然这个不太用，但是你坐高铁啊或者是坐一些比如说卧铺车啊，这个时候耳塞真的是特别好用的。比如说你在旅途当中遇到一些熊孩子啊遇到一些这个不太讲文明的旅客啊，就会把这些声音外放，对，公放啊，其实是特别吵人的。当你想休息一会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吵的。而你不能说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每个人都有降噪耳机，但是如果你长时间戴这个降噪耳机的话，你的耳朵会特别难受，就你醒了之后会特别疼，
2: 而且降噪耳机会没电。
1: 是的，所以说戴一个耳塞会特别好用。
2: 而且耳塞其实分了很多种，我比较建议大家的，因为它有蜡丸的，然后还有这种这个海绵
1: 的，
2: 记忆海绵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硅胶质地的，
1: 是的，
2: 然后我觉得记忆海绵的相对来说好用
1: 好一些，
0: 我也喜欢记忆
1: 它会舒适一些。
2: 对，因为它这个就是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耳型，
0: 是的，
1: 对，
2: 但是
0: 自己调整，
2: 而且但是它分大中小号，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耳朵眼的大小然后来选，
1: 买了太大的话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发现生活中总是会有这样一些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他们总有能力发现生活中的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子像一杯白开水，甚至偶尔带点苦。后来才慢慢明白，糖不一定是生活额外发给你的奖品，它经常藏在你低头时看见的细小光亮里。比方说，刚好的绿灯，热乎的豆浆，许久没联系的朋友没来由的一句在吗，还有偶尔闻到的一阵花香。生活不会因为一颗糖就变得不苦，但是那一口甜会让你愿意再往前走一段。发现糖不是骗自己一切都好，而是提醒自己苦并不是全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南拳妈妈的小时候。小时候真的很容易快乐，甚至只需要一颗糖。

那场民谣神曲推出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20周年纪念版的 MV， 镜头里面剪进了跨越20年的时光碎片。早些年光着膀子的万晓利抱着吉他的青涩身影，还有录音棚里低头拨弦的侧影，老友围坐的聚会，亲人、友人、故人，配着那句熟悉的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一封迟来的回信，轻轻敲开了一代人的记忆。20年后重唱旧歌，他的嗓音更松弛了，也更沉，没有了当年的紧绷，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坦然。很多人听完就说，20年前觉得只是安慰，20年后才听懂，这从来就不是鸡汤，是一个摔过谷底的人站在生活的废墟上慢悠悠地说出来的一句真话。在此之前，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坐下来录了一期50多分钟的对谈节目。他说，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20年一切都还在这里。而老狼转发说，来看看年轻时的我们，三个当年在北京民谣圈里摸爬滚打的老男人，对着旧录音、老照片和糗事，聊着当年50块一天的驻唱、凌晨3点的 demo、 天通苑小屋里的录音，还有那1000张卖空的唱片，竟是细碎的、真实的，带着酒气和烟火气的往事。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万晓利在。

0: 那时候你记得咱们最早认识是在新疆村的那个小辉开的那酒吧，黄昭开的酒吧，
1: 对，不插电，
0: 是吧？
1: 对，那是97年98年，
0: 那时候他马条，
1: 扎西
0: 还有谁啊，小钟那时候也在吧，
1: 小钟偶尔去，对，
0: 在那儿天天在那个就是当驻场歌手是吧？
1: 对，我是驻场，就是
2: 来那时候驻场多少钱一天？
1: 一开始50，
2: 可以啊，97年可50不低啊，
1: 新疆村，然后后来涨到80，然后再涨的，
0: 还涨过是吧？
1: 对，还涨过。
2: 就是黄昭开的酒吧是吧？
1: 黄昭，对对对。
0: 然后喝大了，咱们还老在那儿瞎即兴，你记得吗？
1: 对对，是那时候我是吉他，扎西是钢琴，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张璐。对，唱歌特别夸张。Yes, 对对对。后来咱们是不是联系上，然后就我就说哪天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说哎我正在录音呢，然后你过来吧，你把那个东西带过来送过来。然后我就去了。你正在做那个
2: 北冬。
1: 对，北京的冬天那个。对，有什么我记得当时放的那个什么那个。酒香梁朝伟，哦，
0: 那么那么地。
1: 对，然后
2: 那是浩坤写的歌吧？
0: 浩坤写的。
1: 对，然后我就在那，哎，我说我给你煎棚吧。
2: 我那首歌也叫《老鼠爱大米》
0: 对，
2: 是吧？
0: 不是，原来不叫
2: 那，原来叫那么那么地，
0: 原就叫，但是他有一句歌词叫酒，后来我给改了，梁朝伟爱张曼玉。
1: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待了一晚上，然后就看你们在工作嘛，我说也。也看看狼哥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是当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之后，迅速的倒了个 MP3 好像，然后你在车里边还要去送
0: 我，
1: 对对对对对，放一下什么的，然后对我记得结束了之后，大概是3点还是4点，就天差不多快亮了，你非要去送我，可能对，然后就在车里边就放那个成果，歌里边那个。

在县城里读书，同学有一把吉他，人家不用的时候他就抓过来练，琴一弦手就闲不住。高中毕业，他学了酿酒，毕业之后回到酒厂上班，结婚生子，日子按部就班。不一样的却是他心里的那团火。20岁那年迷上古典吉他，一把琴要600块，相当于他近4个月的工资。父母反对，他跟妻子攒了几个月，终于把琴抱回了家。1994年，邯郸丛台酒厂组建文工团，他以电吉他手的身份进去，留着长发，弹着黑豹的歌，成了厂里的文艺工作

0: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故事。校园民谣的风刮遍全国时，他心里的表达欲望被彻底点燃，他开始写歌，每年写十首，写自己的生活，写心里面说不出来的话。1997年，他辞掉了工作，带着400块钱和20-30首原创的歌曲，背着吉他来到了北京。朋友介绍他去魏公村的酒吧唱歌，管住没工资，他白天花2块钱买个烧饼，晚上抱着吉他去唱，没唱几天就失声了。以前从没这么大剂量的唱过歌，也不知道该怎样保护嗓子，他不敢跟家里人说，硬扛了几天才慢慢的适应。后来他转到首体附近的酒吧唱一晚上50块钱，他就靠着酒吧驻唱养着一家三口。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今天节目内容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9月30日至10月3日，我市维持阴雨天气，气温略低。4日至7日天气转好，最高气温回升。30日夜间至10月1日，3日夜间。

0: 日伪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黄健雄在宜昌北站调研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时强调，用心用情把服务做到旅客心坎上，着力营造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的出行环境。三峡升船机完成体检，恢复通航。秋季户外游热度攀升，进山徒步谨防失温迷路，勿轻信网红野路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9日在宜昌城区举行。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1人，候补市委委员7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部分基层党代表列席会议。
3: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黄健雄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黄健雄就实施意见讨论稿、若干措施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是湖北加快建成支点的重要支撑，是加速宜昌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是提升宜昌城市发展能级的强劲引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强抓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坚决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生态加经济文章，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全会强调，要坚决扛牢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的使命任务，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推动地方服务保障与工程建设高效衔接，扎实做好移民安置，统筹做好安置住房、技能培训、创业帮扶、政策扶持等工作，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统筹要素供给和配套服务，做好用地用能、环保水保、用工用械、生活后勤、工程开挖料运输等各项保障，营造良好建设环境，统筹抓好水上运输安全、地质灾害防治、民报物品管控、法治保障、美丽工区等工作。全会强调，要在把握战略主动中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优化产业、科创、城市、旅游、临江经济、特色农业发展空间，构建与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需求相适应、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综合布局，壮大港航经济，完善港航基础设施，集聚发展航运服务业，拓展开放格局，做强临港产业，壮大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算力及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发展临港新兴产业，推进港城互促，提升港城功能，优化滨江空间，健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深化航旅融合，打造长江三峡旅游度假区核心 IP， 发展邮轮游艇经济，深化文旅融合，塑造见证大国工程文旅新品牌和世界水电旅游新名片，加强航运交流合作，开展跨区域多层次交流，加大与沿江沿海港口城市合作，做强多市联运品牌。全会指出， 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

0: 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服务支点建设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的关键抓手，是宜昌实现能级跨越、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全会强调，要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盘棋，推动创新主体培优提能、创新平台赋能增效、创新成果贯通转化、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创新生态持续提升。 变被动承接外溢为主动融入对接，变要素点状对接为生态系统营造，着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产业创新协同高地、跨区域创新枢纽节点。全会强调，要深化全面创新，健全推进机制，淬炼岩石作风，坚持党建引领、凝聚服务新通道、实现新跨越的奋进力量。 全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强抓机遇，勇毅前行，打造增长极、争做优等生，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29日，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宜昌市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宜昌市委、宜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勇担使命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快推动宜昌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与会同志深受鼓舞，激情满怀。大家认为，全会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充分体现了市委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的战略主动，充分体现了站位全国全省大局、勇担支点建设使命的格局担当。 充分体现了强抓历史机遇、厚植发展优势的奋进姿态，表示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把全会部署落到实处，真正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9月28日，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昌北站调研出行服务保障工作时强调，
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善于换位思考，用心用情，把贴心服务做到旅客心坎上，让旅客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叠加宜新高铁正式通车，宜昌北站客流量持续增长。黄建雄走进车站，与铁路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听取假日期间车票预售情况介绍。 来到旅游咨询服务窗口，询问近期客流量、游客咨询需求；走进宜昌北站志愿服务中心，查看旅客夜间休息室使用情况。希望深化陆地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做好高峰时段旅客疏导和重点旅客服务保障。 确保假期旅客出行安全、便捷、顺畅。黄建雄指出，十一假期是铁路出行的高峰期，做好站场服务保障工作，事关旅客出行体验。要优化交通服务，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加强公交车运力调度，做好网约车、出租车等地面交通接驳，完善停车、如厕、热水供应等便民服务设施，让广大司乘人员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
2: 便利，要优化旅游服务，充分发挥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等平台的作用，紧扣旅客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好旅游线路推荐、景区信息咨询服务，让旅客到站即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文旅魅力。要优化志愿服务，聚焦旅客出行中的急难愁盼问题，细化服务举措，延伸服务触角，做好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应急救助等工作， 让八方来客更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温暖。黄建雄强调，随着宜新高铁正式通车，宜福高铁、宜长高铁加快推进， 宜昌北站的枢纽功能将持续提升，夷陵区要抢抓高铁机遇，认真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持续推进服务模式创新。

0: 商业模式创新，把交通枢纽的人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发展优势，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符合夷陵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市领导，
1: 这船舶缓缓驶入船厢，三峡乘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正式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乘船机投运后的第六次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共实施7大类、68项检修任务。据了解，三峡乘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乘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9月29日，五家港万达广场全新打造的滨江潮流文化街区江雨集正式开街，15家宜昌城市首店集中亮相，备受市民关注的河马先生宜昌首店同步开业。新潮业态叠加惠民福利，为城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据了解，江雨集街区本次共引入32个品牌，其中15家为宜昌首店，涵盖新零售、特色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个领域。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眼下秋高气爽，不少人呢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不过美景背后呢也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险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

0: 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1: 是你们是吧？
2: 是。
1: 现在人有没有事？
2: 没事。
1: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0: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3: 走走走，咱从那儿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1: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4: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人没事吧？
4: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十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6: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0: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7: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7: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30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8: 漫山秋景值得驻足，但是山野风险也不容小觑。遇到突发的状况该怎样科学自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6: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 下山的时候呢，消耗

0: 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1: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代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2: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3: 好，本期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4: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4: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梁宁建方这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4: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4: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4: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1: 几天后，我们抵达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短暂休整后，继续穿越世界上最深的海峡——德雷克海峡。这里曾让大量船只沉没。出人意料的是，它却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展现出百年不遇的宁静。1984年12月26日，来自12个小时时差和11171海里外的中国科考队，终于叩开了南极大门。

0: 大家是什么感觉啊？
1: 南极，
2: 南极，
3: 我们来了！
1: 中国万岁！
3: 我们胜利了！
1: 中国万岁！
2: 我万岁！
4: 大家，这感觉就像在其他星球登陆了。
5: 是啊，嗨、啊，
4: 小黄花，南极居然有小黄花，
1: 还真是、啊。
3: 这叫南极海棠，非常耐寒啊。不过，1960年到现在，它们以每10年21%的速度在增长。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它提醒我们，极地气候啊在变暖。
6: 哟，到底是研究南极低温生物的专家呀！长城站建成以后，大有可为。
7: 哎，不过同志们，等待我们的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此前我们选好的建站地点，现在插上了一杆乌拉圭的国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重新选址。
4: 白来了，
1: 这一夜回到解放前呀、
4: 啊！
3: 这走了10000多里，这突然没落脚地了。
1: 重新选址来得及吗？
4: 对呀，一夜回到解放前。
1: 长城站的地址是我国向南极条约提交过的，乌拉圭怎么能捷足先登呢？
4: 对呀，
7: 南极没有国界，实行实际存在原则，也就是先占先得。乌拉圭早到了一周，我们只能重新选址。这两天我们考察了乔治王岛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建在乌拉圭站附近，另一个是建在我们脚下的乔治王岛。既然重大问题由临时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各位拿个意见吧。
6: 我主张建在乔治王岛这一边。

0: 第一呢，滩涂开阔，海岸线长；第二，独门独户，便于管理；第三，距智利站比较近，智利站有投币电话和军用机场，与国内联络比较方便。
1: 这可这不利条件也有啊，这里的海湾有礁石，大船不能停靠，小船运输线过长。
2: 可这里有三个淡水湖啊，丰富的植被生物也有利于多样性观察呀。
3: 但是半米厚的鹅卵石层给建房增加了很大难度啊。
1: 这马上过元旦了，再不定下来肯定完不成任务。
2: 是啊，这怎么办呀？
4: 郭队
0: 啊，
4: 郭队
0: 啊，海事卫星电话。
5: 哦，给我。喂，乔主任，我是郭海英呐。好，好，好，好啊！明白。快快，五星红旗，快拿出来！
1: 好，部队啊，在这儿呢。
5: 同志们，经南极考察委员会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斯半岛，具体位置南纬62度12分59秒，西经58度57分52秒。我宣布，1984年12月3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插上乔治王岛。小林，小林，这块长城石一会儿就埋在奠基石下。
6: 哎，哎。

0: 好大的风啊，万吨巨轮成的大摇篮。郭队，您看对面岛上有智利站、苏联站、波兰站，还有巴西、阿根廷站，
1: 马上会有中国的长城站。走，餐厅吃饭去。
0: 哎，
2: 哎呀，这顿顿吃白菜，吃的我都成白菜了。
3: 吃的白菜，
2: 三万斤呢。
0: 郭队，郭队是，
4: 郭队好，
0: 郭队好，
2: 郭队好，郭队好。
1: 哎，今天有青菜啊，大伙儿多吃点啊。
5: 哎，今天我生日，郭队加了两个菜，还有四个红皮鸡蛋，谁要？
6: 哎，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7: 郭队，讲讲当年你在昆西站的故事呗？
5: 讲讲呗。
7: 对，
2: 讲讲。
5: 我在哪听？
6: 哪听？
1: 好啊，当年我在昆西越冬。苏联的科考队员常去串门，他们的领队长得酷似列宁，巧的是名字也叫弗拉基米尔。他说啊，他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是《中国的白毛女》。
8: 看中国的白毛女。
1: 不幸的是，后来他驾驶雪地车执行任务，掉进了冰缝，长眠在90米深的冰下。所以咱们今天立个誓，一起来的必须一起回去。
9: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6: 郭队，暴风雪啥时候停啊？长城一号和长城二号一直不能上岸，可是急死了都。
2: 是呢，老张每天一睁眼就念叨，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心有两半截。
6: 这太低级别了，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哎，好消息来了。第一个消息，气象观测显示暴风雪马上就会鸣金收兵。
7: 真的？
1: 第二个好消息，308名海军官兵将和我们一起见战。
9: 好啊，
2: 太好了。
8: 团结就是力量。
6: 对，团结就是力量。
1: 暴风雪一停，我们立刻发起卸货舰战总攻，所有科学家、船员、后勤保障人员一个不落，全员上阵，充当搬运工。
9: 好，
6: 是好，
7: 没问题。
1: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旦登陆，只能睡在充气帐篷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10: 明白。
0: 郭队，3天前为长城站奠基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咱们累得倒头就睡，一睁眼全在雪堆里埋着，还打呼噜呢。
7: 就你打呼噜。
1: 哎，我提议啊，硬仗开打之前

0: 都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信件通过智利站的邮局寄回国内。
1: 好，好，现在就写，
2: 现在就写吧，
1: 快。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伴儿你好，家里一切都好吗？马身体怎么样？当我们穿越德勒克海峡时，居然赶上了风平浪静的好天气。考察团聘请的阿根廷顾问惊奇地说，中国交上了好运。其实哪是好运呢、啊、是你们前期准备的大量气象资料派上了用场。老伴儿，你就是咱家的船长，我想喝你煮的咖啡，更想吃你煮的面条。

0: 住口！我郭海英说过，一起来的，一起回去。屠夫舟，快，速走！
1: 是。
0: 大家都在吗？
2: 都在。
0: 大家都好吗？
2: 都好。
0: 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一样能做到。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
3: 哥，小宁，小宁快倒啊！小宁，小宁被卷走了。
4: 小宁，
0: 都别动，我过去。
5: 冰山异动，各就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冰山异动，各就各位，立即驶出停泊区域。
0: 这一战我们杀红了眼，停在远处的海军 J-121 船还差点遭遇了冰崩，巨大的冰山坍塌下来，惊涛骇浪推着十层楼高的浮冰也压倒一切的气势杀将过来。把刚才的停泊处360度死死封住，差一点就是灭顶之灾。
6: 司马船长，瞧，企鹅。
7: 是啊，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物种，即便死去也僵立不倒，就像钢铁的雕塑。
6: 要我说啊，他们是在给人类打个样。司马船长，等你们南大洋科考队考察归来时，我们南极洲考察队一定把战建成。祝肖阳红10号平安归来。
7: 好啊，到时候我们可就回家了。老郭呀，你看你原本铁塔般的身材，现在快弯成90度了。还有啊，这头发白的，赶上伍子胥过昭关了。
6: 司马船长，放心，我垮不了，一天2包烟顶着。
7: 快没抽的了吧？瞧，烟丝。出发前呢，我在上海南京路买的，给您。哎呦，
6: 那就不客气了。
7: 哎，对了，小宁怎么样啊？
6: 两根肋骨封闭性骨折，需静养2周。可他仗着年轻，3天后又投入战斗。还有一位同志冻伤，瞳孔放大，被J-121船抢救过来了。
7: 好悬呐。
6: 哎，快看，阿德利企鹅包围了向阳红10号，他们是来给您送行的吧。
7: 哎呦，帽子，我的帽子被谁又掉头了。
6: 哎呀，这些家伙呀，天天来偷吃的。司马船长，祝南大洋考察圆满成功。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14: Hello， 大家好。哎，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罗夫敦群岛啊？罗夫敦群岛它是这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世界上最美群岛之一。对，我觉得它从地貌上，从第一眼的这种视觉感官上，确实是你觉得惊为天人。
13: 嗯嗯，
14: 它的整体的这个群岛的这个山呀，因为我们知道挪威是峡湾的王国嘛，
13: 对，
14: 它的西海岸不管是这个西南部，然后或者是北极圈里面，只要是沿海的地区，会散落着大大小小大概2000个峡湾。

0: 没有什么线条，它没有那种柔美的那种波浪的那种过渡，
1: 或者没有一些曲线，它往往都是很尖利的，
0: 哦，
1: 很有这种这种削出来的这种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到北欧的一些品牌，他们的那个 logo， 他们的那个牌子的那图片，或者说那个标志，它就会弄的那种那个山就是唰唰像一个三角一样，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的，你感觉好像有一点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感觉。
0: 它不是那个后天的啊，它是天然的，真的是这样的啊。
1: 所以我们如果夏天来到罗浮敦群岛，其实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海上的运动的。因为像罗浮敦群岛，它很有名的是它的渔业跟海产。因为在挪威以前，挪威是一个在它没发现石油之前，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它大部分的这个资源跟它的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挪威的海产，挪威的渔业。那大部分当时挪威的渔业主要就是集中在罗浮敦群岛这个地方，是产很多很多鳕鱼跟这个蟹类包括三文鱼的地方。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当地朋友他们以前其实是靠打鱼为生的。
1: 对，那边有很多渔民。
0: 渔民。
1: 对，所以如果我们夏天来到罗浮敦群岛的话，其实是可以体会一下或者感受一下这种
0: 渔民
1: 的生
0: 活。
1: 对，你也可以出海作业，跟当地人一起可以去，比如说我们这次体验的叫夏日的这个一个三合一组合
0: 哦。
1: 我们当时就是乘坐冲锋艇，穿好装备。
0: 嗯，
1: 穿好装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0: 嗯，
1: 它可以保护你，既防水防雨防寒，另外你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的话，它也可以救你。它是可以直接落水之后可以膨胀，像一个这个游泳圈一样，你就可以漂浮在海上。
0: 所以没落水之前它其实是薄的，它是没有那种充气起来。
1: 对对对，
0: 不会限制你的活动的。
1: 对，它是可以防风防寒的。
0: 哦，明白。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一行人乘坐着冲锋艇，当时出海去看了这个鱼鹰捕鱼，然后我们又接着去坐着冲锋艇，当时是捕捞的面包蟹。
0: 哦，所以那一大盘子是面包蟹。
1: 对，然后傍晚的时分我们又沿着这个异石公路，就是罗浮敦群岛非常有名的一条公路，去当时是开着这个 ATV， 就是四轮的这个摩托车。当时是在群岛里面兜风兜了一圈，看了看群岛的风光，
0: 明白，
1: 有特点，
0: 全地形车看鱼鹰，然后出海，最后回来还吃到自己捕捞的东西。哎呀，这应该叫四合一。对，太爽了这一趟旅行。说说这面包蟹吧。这面包蟹我看是蟹笼，感觉它就是下了一个笼，然后等再给它捞上来的时候，这个笼子里就满了。
1: 是，虽然我们这趟去稍微有点遗憾，就是这几天都在下雨，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往往是这种阴天有一点点多雨的这种天气是非常适合海鹰捕鱼的。
0: 哦，
1: 这个时候海鹰会相对更活跃一些，它更愿意去海上去捕捞这个它的这个食物。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当时出海的时候看到了非常多很壮观的这个海鹰，当时直冲在海平面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鱼给捞起来了。
0: 哎，你说它是眼神多好啊，它那么老远就能看到海里面，然后这个鱼游的比较浅层，它就能知道它自己俯冲下来，夸就能把它给逮住。
1: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是当时我们住的酒店的老板的儿子。
0: 我说呢，
1: 他一路带着我们，他去给海鹰去投食，然后让他去捕捞，然后另外他也和我们一起陪同我们一起，当时是捕捞了这个面包蟹。
0: 看他拉那个蟹笼的样子很专业啊，很就是很习惯了，感觉他好像日常就
1: 特别娴熟，非常有经验。
0: 哦，
1: 而且他力气很大，你看他拉的这个蟹笼，这个是一蟹笼的面包蟹。
0: 嗯，
1: 那个面包蟹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圆圆胖胖的。
0: 嗯，
1: 而且特别好吃。
0: 哎，对，我想问面包蟹吃的是蟹肉不是光腿了是不是？
1: 面包蟹他们吃蟹腿，他们只吃蟹腿，
0: 也是蟹腿。跟帝王蟹一样。
1: 对，他们是完全不吃身子的。
0: 那这个蟹腿的肉
1: 非常非常的甜美，这个蟹腿的肉，它而且当地人教给我们一个开蟹腿的方法。
0: 嗯，
1: 因为其实这个面包蟹它的壳很硬很硬，你要直接用钳子夹，它可能一夹就碎掉了。
0: 是的，
1: 然后你不是非常很容易的能把它拆卸开，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你就拿把这个蟹腿放在你的这个手掌心，就托着这个蟹腿，拿一个勺子，然后敲那个蟹腿的最饱满的地方，大概敲三下，我们试了一下，梆梆梆三下，这个蟹完全就蟹腿的壳就剥开了，然后里面是一整块肉，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0: 那这蟹腿外面那皮它不碎吗？
1: 它就碎掉了，但是它碎得很完整。
0: 哦，懂了，
1: 它不会影响里面的肉。
0: 懂了懂了，就是因为你钳子一夹，你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它可能那个碎的那个皮儿它就进到那个肉里了。
1: 对，
0: 但是你敲三下
1: 他

0: 哦，它那个
1: 这个壳会裂开，
0: 就跟咱们的鸡蛋壳似的，就好剥了，连在一起。
1: 对，会裂开，然后你把这个壳一剥下来，里面就是完整的一块肉，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
0: 这个力度得多大呀？就敲三下这个？
1: 是需要有一种巧劲儿的，你不能直接硬砸，你是需要有那种回弹的感觉，
0: 就跟敲鼓似的，
1: 对，
0: 当当当。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
1: 特别有对这个办法非常非常的管用。
0: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到挪威可以感受一下，可以体会一下啊，原来面包蟹的蟹腿可以这样的啊。
1: 是的，
0: 因为你想啊，这个蟹腿里面的那个肉，你能完整把它剥出来，然后放在嘴里面嚼，那得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1: 而且我们觉得罗夫敦的水域真的应该是全挪威最好最好的，因为挪威本身它就是直饮水，它本身就很纯净，但是罗夫敦的这个水域是纯净中的极致哦，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水域泡过的蟹，不管是面包蟹也好，帝王蟹也好，它跟挪威其他的区域又稍有不同，它会更甜美一些，就真的是你吃到嘴里面口感是甜甜的。
0: 是不是因为它是峡湾，地处峡湾，它的水可能会和纯海水不一样？
1: 对，因为它有可能是靠近内陆，然后又在大西洋的这个水域里面，
0: 没错，
1: 所以它不同的水域确实口感上有一些区别。
0: 而且真的啊，就是往往高端的食材您就只需要最朴素的这种烹饪方式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我刚刚问冯烨，这面包蟹是蒸的炒的还是怎么弄的？冯烨说啊，他们连蒸都不蒸，直接扔锅里煮，
1: 对，
0: 煮熟了就拿出来吃，
1: 对，
0: 然后说但是吃起来就很好吃。
1: 对，是也不用任何蘸料，你就可以直接吃，是吃到嘴里面是那种甜甜很鲜美的感觉。
0: 哎，就是新鲜的海鲜到嘴里它都是有一种鲜出甜味的那种感觉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1: Hello， 大家好。哎，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罗夫敦群岛啊？罗夫敦群岛它是这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世界上最美群岛之一。对，我觉得它从地貌上，从第一眼的这种视觉感官上，确实是你觉得惊为天人。它的整体的这个群岛的这个山呀，因为我们知道挪威是峡湾的王国嘛，
0: 对，
1: 它的西海岸不管是这个西南部，然后或者是北极圈里面，只要是沿海的地区，会散落着大大小小大概2000个峡湾，
0: 这么多呀？
1: 对，那罗夫敦群岛呢，也是位于北极圈里面的一个遗世独立的一个小岛。那小岛上面也遍布着各个大大小小的峡湾。那你看这个山体啊，就是它因为是这种冰川侵蚀消蚀之后的这个山峰，包括它的那个山间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你感觉就是像斧子劈出来的，就是非常非常有这种视觉冲击力，
0: 就是它刷一下的那种。
1: 对，
0: 它没有什么线条，它没有那种柔美的那种波浪的那种过渡，
1: 或者没有一些曲线，它往往都是很尖利的，很有这种这种削出来的这种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到北欧的一些品牌，他们的那个 logo， 他们的那个牌子的那图片，或者说那个标志，它就会弄的那种那个山就是唰唰像一个三角一样，对吧？
1: 对对对，是的，你感觉好像有一点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感觉。
0: 它不是那个后天的啊，它是天然的，真的是这样的啊。
1: 所以我们如果夏天来到罗夫敦群岛，其实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海上的运动的。因为像罗夫敦群岛，它很有名的是它的渔业跟海产。因为在挪威以前，挪威是一个在它没发现石油之前，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它大部分的这个资源跟它的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挪威的海产，挪威的渔业。 那大部分当时挪威的渔业主要就是集中在罗夫敦群岛这个地方，是产很多很多鳕鱼跟这个蟹类包括三文鱼的地方。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当地朋友他们以前其实是靠打鱼为生的。
1: 对，那边有很多渔民。
0: 渔民。
1: 对，所以如果我们夏天来到罗夫敦群岛的话，其实是可以体会一下或者感受一下这种
0: 渔民
1: 的生
0: 活。
1: 对，你也可以出海作业，跟当地人一起可以去，比如说我们这次体验的叫夏日的这个三合一组合。
0: 哦，
1: 我们当时就是乘坐冲锋艇，穿好装备。
0: 嗯，
1: 穿好装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它可以保护你既防水防雨防寒，另外你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的话，它也可以救你，它是可以直接落水之后可以膨胀，像一个这个游泳圈一样，你就可以漂浮在海上。
0: 所以没落水之前它其实是薄的，它是没有那种充气起来。
1: 对对对，
0: 不会限制你的活动的。
1: 对，它是可以防风防寒的。
0: 哦，明白。
1: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一行人乘坐着冲锋艇当时出海去看了这个鱼鹰捕鱼，然后我们又接着去坐着冲锋艇，当时是捕捞的面包蟹。
0: 哦，所以那一大盘子是面包蟹。
1: 对，然后傍晚的时分我们又沿着这个一石公路，就是罗夫敦群岛非常有名的一条公路，去当时是开着这个 ATV， 就是四轮的这个摩托车，当时是在群岛里面兜风兜了一圈，看了看群岛的风光，
0: 明白，
1: 非常有特点。
0: 全地形车看鱼鹰，然后出海，最后回来还吃到自己捕捞的东西。哎呀，这应该叫四合一。对，太爽了这一趟旅行。说说这面包蟹吧，这面包蟹我看是蟹笼，感觉它就是下了一个笼，然后等再给它捞上来的时候，这个笼子里就满了。
1: 是，虽然我们这趟去稍微有点遗憾，就是这几天都在下雨，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往往是这种阴天有一点点多雨的这种天气是非常适合海鹰捕鱼的。这个时候海鹰会相对更活跃一些，它更愿意去海上去捕捞这个它的这个食物。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当时出海的时候看到了非常多很壮观的这个海鹰，当时直冲在海平面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鱼给捞起来了。
0: 哎，你说它是眼神多好啊，它那么老远就能看到海里面，然后这个鱼游的比较浅层，它就能知道它自己俯冲下来，夸就能把它给逮着。
1: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是当时我们住的酒店的老板的儿子。
0: 我说呢，
1: 他一路带着我们，他去给海鹰去投食，然后让他去捕捞，然后另外他也和我们一起陪同我们一起，当时是捕捞了这个面包蟹。
0: 看他拉那个蟹笼的样子很专业啊，很就是很习惯了，感觉他好像日常就
1: 特别娴熟，非常有经验。
0: 哦，
1: 而且他力气很大，你看他拉的这个蟹笼，这个是一蟹笼的面包蟹。那个面包蟹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圆圆胖胖的。而且特别好吃。
0: 哎，对，我想问面包蟹吃的是蟹肉不是光腿了是不是？
1: 面包蟹他们吃蟹腿，他们只吃蟹腿，
0: 也是蟹腿。跟帝王蟹一样。
1: 对，他们是完全不吃身子的。
0: 那这个蟹腿的肉
1: 非常非常的甜美，这个蟹腿的肉，它而且当地人教给我们一个开蟹腿的方法。因为其实这个面包蟹它的壳很硬很硬，你要直接用钳子夹，它可能一夹就碎掉了。
0: 是的，
1: 然后你不是非常很容易的能把它拆卸开，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你就拿把这个蟹腿放在你的这个手掌心，就托着这个蟹腿，拿一个勺子，然后敲那个蟹腿的最饱满的地方，大概敲三下，我们试了一下，梆梆梆三下，这个蟹完全就蟹腿的壳就剥开了，然后里面是一整块肉，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0: 那这蟹腿外面那皮它不碎吗？
1: 它就碎掉了，但是它碎得很完整。
0: 哦，懂了，它
1: 不会影响里面的肉。
0: 懂了懂了，就是因为你钳子一夹，你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它可能那个碎的那个皮儿它就进到那个肉里了。
1: 对，
0: 但是你敲三下，然后它那个
1: 壳会
0: 就跟它们的鸡蛋壳似的，就好剥了，连在一起，
1: 会裂开。然后你把这个壳一剥下来，里面就是完整的一块肉，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
0: 这个力度得多大呀？就敲三下这，
1: 是需要有一种巧劲的，你不能直接硬砸，你是需要有那种回弹的感觉，
0: 就跟敲鼓似的，
1: 当当
0: 当。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
1: 特别有对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管用。
0: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到挪威可以感受一下，可以体会一下啊，原来面包蟹的蟹腿可以这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就因为你想啊，这个蟹腿里面的那个肉你能完整把它剥出来然后放在嘴里面嚼，那得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1: 而且我们觉得罗夫敦的水域真的应该是全挪威最好最好的， 因为挪威本身它就是直饮水，它本身就很纯净，但是罗浮敦的这个水域是纯净中的极致
0: 哦，
1: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水域泡过的蟹，不管是面包蟹也好，帝王蟹也好，它跟挪威其他的区域又稍有不同，它会更甜美一些，就真的是你吃到嘴里面口感是甜甜的。
0: 是不是因为它是峡湾，地处峡湾，它的水可能会和纯海水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它有可能是靠近内陆，然后又在大西洋的这个水域里面，
1: 没错，
0: 所以它不同的水域确实口感上有一些区别。
1: 而且真的啊，就是往往高端的食材您就只需要最朴素的这种烹饪方式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我刚刚问冯烨，这面包蟹是蒸的炒的还是怎么弄的，冯烨说啊，他们连蒸都不蒸，直接扔锅里煮，
0: 对，
1: 煮熟了就拿出来吃，
0: 对，
1: 然后说但是吃起来就很好吃，
0: 对，是也不用任何蘸料，你就可以直接吃，是吃到嘴里面是那种甜甜很鲜美的感觉。
1: 哎，就是新鲜的海鲜到嘴里它都是有一种鲜出甜味的那种感觉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霍霍说那儿有三文鱼吗？有啊，挪威那必须得有三文鱼，而且还非常好呢，非常有名呢啊。
0: 是的，
1: 但是夏天是吃三文鱼的季节吗？呢去哪
0: 啊？一年四季都有三文鱼，
1: 哦，
0: 只不过可能冬天的话，从秋冬开始，它的海鲜的肉质会更肥美一些
1: 啊。对对对，
0: 对，冬天应该是最好最好的季节，但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海鲜，
1: 因为鱼也要御寒嘛，
0: 对，
1: 对吧？它要
0: 丰富自己的
1: 脂肪，
0: 变胖。
1: 对，是的啊。小桥流水说晚桥，我看到了美丽的极光。

0: 人员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并缓步绕行一周依次。据了解，2025年至2035年，这24个重点片区一共规划建设82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10652个。其中近期，也就是2025年至2027年，规划建设48处公共停车设施，新增公共泊位5109个。远期共建设34处公共停车泊位，新增公共泊位5543个。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璐介绍，相关部门将以规划为引领，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商圈、医院和学校周边等区域，通过新建、改建、盘活存量等多种途径，加大停车设施供给力度，持续提升西陵区、五家港区、宜陵区小西塔等核心片区停车服务水平，切实增强市民出行满意度和获得感。国庆假期逛吃逛吃，市民游客又多了一个好去处。9月30号，五家港万达广场全新打造的滨江潮流文化街区江雨集正式开街，多元新潮业态叠加超值惠民福利，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上午10点，五家港万达广场负一楼街区江雨集开门营业，覆盖餐饮、零售、体验等多元业态，丰富的选择和升级的购物体验让不少市民慕名前来。
2: 今天开业嘛，人气比较旺，然后它的品质也挺好的。
3: 感觉这新店嘛，过来看，然后这里面东西应该质量可能比较有保证吧。之前在武汉见过，也看了一眼，我想要的基本上都有吧。
1: 街区共集结32个品牌，其中有15家宜昌首店，不少品牌优选宜昌、深耕宜昌，看中的正是这座旅游城市的消费潜力与城市活力。
2: 我们是湖北的首家，杭州有的，江苏也有。我们这个是500平的大店，其他的店其实模型还没有这么大。
4: 这边是宜昌的首店，这宜昌的人文和一个旅游都比较发达，上午的人流量还可以，晚上人稍微到达一个高峰。
1: 为最大化释放消费活力，街区联动各大首店推出惠民福利，其中河马先生宜昌首店推出消费满88元抽取1000元锦鲤礼品活动，负一楼餐饮推出29元返50元优惠。
5: 前期通过小红书去发一些大家喜欢的品牌，评论区留言，引进这些首店是为了丰富宜昌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开业一小时大概在20000人左右。
0: 9月27号，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在当阳关林开幕，海内外关林代表、关氏后裔、当之松宜东联盟等代表级观众齐聚关林，共建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6: 开幕式在实景歌舞《荆楚雄风一起当阳》中拉开帷幕，古典铿锵，舞姿雄浑，瞬间点燃全场。紧接着非遗节目《三英战吕布》接续上演，演员们以生动传神的表演再现三国经典桥段，引得台下掌声不断。
7: 我想带小朋友过来学习一下关羽的这种忠义仁勇信这种精神，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8: 很热闹，非常有节日的氛围。关公是当阳的一张名片，作为当阳人，我看到关公文化节办的一年比一年更好，也感到发自内心的自豪。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带动了更多外地游客来当阳旅游。
6: 在品牌推介环节，现场还创新采用 AI 短剧和叙事歌舞剧的形式，将当阳全域品牌娓娓道来，充分展示了关公文化与当阳文旅的独特魅力。
9: 我今天有看到的对于当阳的一些产品的介绍，我觉得当阳这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10: 像这种活动，我认为我们经常参加的话，对当阳的了解的程度也就会越来越高。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从昨天到现在感受的氛围都不错，还有6天的时间，我再继续的去感受。
6: 据了解，本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以承关圣史迹、兴巨章文明为主题，融文化体验、民俗观赏、艺术鉴赏、当阳会购于一体，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非遗展演、当阳关灵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主题促消费等5项子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国庆期间。 双节期间，我市以观光文化旅游节为牵引，升级吃住游购娱五大文旅业态，串联景区景点、特色商圈、乡镇文旅节点，实现全域联动，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化。

0: 体验的同时，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真正实现文化搭台、经济畅行，推动观光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天做最后一点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坛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9月29号，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便于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日前，省数据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经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委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部署实施四大行动九项重点任务，推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提质升级，加快塑造数字服务竞争新优势。一是实施主体隐喻行动，引进头部互联网企业在各设立区域性总部、功能型总部和研发中心，建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深化场景招商，鼓励共建场景项目，面向场景开放主体发放最高50万元场景券补贴。二是实施品牌培育行动，对互联网企业在鄂举办的文博特展、音乐节、电竞等线上线下融合活动分级予以办赛办展激励，对优质创新应用案例择优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三是实施要素赋能行动，落实算力券、发放数据券，支持共建垂直行业大模型和可信数据空间。四是实施服务提质行动，开展拨改投试点，推出数亿贷等专属金融产品，实施跨境电商离境即退税，建立信用合规白名单管理制度，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对于行动计划中的场景券，省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支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新型政策工具，用来引导鼓励各类主体开放真实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新服务加快落地应用，并给予资金支持。行动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5: 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书市，为期11天的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落下帷幕，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12万人次。一场书市，何以让众人奔赴？答案写在书里，也在书外。书里是看得见的诚意，2万平方米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携60万种出版物亮相。书外是摸得着的温度，免门票、发惠民券、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等逐一落地，图书快递服务点直接进驻。地坛书市之所以火热，不仅在于书多人多，更在于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双向奔赴。来书市的有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也有年年赴约的老读者，有本地的读者，也有拉着行李箱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爱书人。这场人潮涌动需要排队的书市，已不是单纯的图书交易场所，人们阅览古籍、购买文创、淘书、寓友，识得新知。地坛书市正演变为一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满足大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地坛书市的火热是全国各地书香氤氲的缩影。今年一月，北京图书订货会入场观众超10万人次。七月，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100万种图书线上线下同步展销。八月，上海书展吸引超42.2万人次入场。一年四季，书展书市在全国接连登场，人潮涌动，折射出大众对阅读和文化的热爱。在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纸质阅读依然有其魅力和价值。当信息过剩成为常态，人们更渴望经过沉淀的知识。当电子屏渗透读书生活，人们更珍视纸张的温润质感。书市书展的热闹背后，离不开全民阅读土壤的深厚滋养。今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首个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成功举办，书香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达82.3%，未成年人读书阅读率达86.7%，人均图书阅读量11.72本，折射出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深厚的精神成长潜力。书页会合上，书市会落幕，但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瞬间，会像地坛的古柏一样，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与生活和时代一起拔节生长。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

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选择1059，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那今天是9月30号，马上要开启到了一个11国庆黄金周的假期了。今天晚上的晚高峰，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稍后的时间里面的2个小时里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到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路上遇到的通行情况，及时的在直播间来进行分享。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已经产生了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陵2路快速路，现在关注到的是西陵2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下行的排行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门前，而上行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更早一点。此刻在珍珠路的桥面上，一直上行来到人文树高中的门前，全线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现在体育场路的西陵2路路口处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红绿灯您至少要等上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东山大道这边重点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陵2路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绿萝路路口处，另外一个在国贸商圈从西陵1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进出城方面的东风路路口，现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北段了。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尾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同样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学校周边的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啊，现在东松路隧道的中段旭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双向已经是排到了旭光路和中南路上面。另外一个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上面。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路的中南一路月湾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中南二路的月湾路路口同样车行缓慢。再就是三峡大道方面啊，此刻的三峡大道往宜昌东站的方向，现在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啊，在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在菊城路这个桥面上，包括下桥准备往宜昌东站方向行驶，现在呢行驶压力是非常大的，匝道处已经是产生了拥堵和滞留了，队尾一直是排过了三峡大道和一路的出

0: 出口处，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还没有上三峡大道往东站去，可以选择峡州大道来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呢，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此刻很多路段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往常更早一点。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山运城的门前，现在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受这个通行压力的影响，此刻港窑路的大连路到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处，现在大连路这个双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应该来说呢，今天晚上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进出城方面，像宜昌东站、像三峡机场，另外一个像大家呢非常熟悉的西甸二路快速路，包括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来的会更早一点。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恶意俱乐部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晚上持续来和您关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不包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特别节目2026十一假期宜昌交通出行指引融媒体直播，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白龙岗纪事、三峡日报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所以此时此刻呢各位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啊。
2: 对，
1: 在宜昌交通广播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是，今天呢是9月30号，明天即将迎来十一黄金周的7天假期，我相信大家呢这个迫切急切的心情就像是路上的交通是一样的，都是非常的繁忙和忙碌的。包括今天晚上其实刚刚5点整的时候关注路况的出行上面有很多的路段，尤其是往东站的方向，还有像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等等等等，通压力来的相较于以往的晚高峰会更早一点。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直接呢现在在以上的刚刚所说到的直播平台当中，您点进来一边可以听广播，同时可以看到现在为大家同步实时的所播放到的中心城区包括像高速出入口的主干道上面的车流量啊的通行情况，大家很直观的了解一下。
1: 因为现在才刚刚下班嘛，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高速
2: 还没有下班呢。
1: 哦，大家还没有下班。
2: 如果现在呢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们，恭喜你们，你们是提前喜提了一个7天长假，早一点。
1: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的这个宜昌收费站的，不管是这个进站还是出站啊，进出城的方向，其实这个行车的压力都不算特别大。
2: 已经还没有开始免费的嘛？
1: 还没开始啊，大家先期待一下啊。
2: 对，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和后天呢是阴天有小雨，那明天1号、后天2号局部中雨，15到19度，实际上是迎来了一个新一轮的降温。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东部平原和高海拔地区呢会有5到7级的偏北阵风。
2: 对，
1: 那么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9月29号这个昨天其实就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啊。
2: 对，
1: 预计9月30号就是今天一直到10月3号，我市会维持阴雨天气，气温呢会略低一点。
2: 对，
1: 那么4号到7号呢天气会转好，最高气温呢会有所回升，30号夜间到10月1号三号的夜间以及4号风力较大，这个天气条件总体来讲是非常利于国庆假期出行的。
2: 没错，国庆假期来临了，探亲流和旅游流是相互叠加，全省的高速公路车流将会迎来高峰。在此呢，湖北交警也发布了国庆假期的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来提前规划错峰有序的出行。
1: 我们要关注到的是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高速公路呢将会实施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
2: 对，
1: 那么高速公路呢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普通收费公路以这个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2: 对，那十一期间啊 G348 国道宜昌段， G316 国道孝感段， G242 国道恩施段， G105 G346 国道黄冈段，还有 G353 国道咸宁段， S101 S108 省道武汉段，宜昌夜明珠路、宜八公路、龙州大道、恩施白凤路以及实验发展大道等路段拥堵风险比较高。
1: 我们再来关注像沪渝高速仙桃、黄石、荆州、长阳段，包括沪蓉高速汉川、当阳、黄陂、中祥段，以及福银高速的这个云梦、实验、随州，还有这个襄州段啊，还有武坚高速的武汉段、武汉绕城高速像蔡甸、江夏段，以及 汉蔡高速的这个蔡甸段，武鄂高速的鄂州段，以及沪武高速的江岸罗田段，包括二广高速的襄阳段，这个大广高速的黄州段和徐广高速的监利段呢，这个拥堵的风险会比较高。
2: 对，在这里提醒到各位司机朋友，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车辆尚能移动的，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将车辆转移到应急车道，开启您的双闪警示灯，在车后150米以外来摆放三角警示牌，车内的全部人员迅速撤离至高速护栏以外的外侧安全区域，切记啊，不要留在车内，切勿在高速道内来进行争执啊，之后来赶紧拨打96122或者是100报警电话。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继续的通过白龙港纪事、三峡日报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在你的牌子，
3: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三峡农行2020

0: 201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型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确实到了放假之前的一个晚高峰，中型城区主干道尤其是在高速上面的通行压力此刻能够看到还是比较大的。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各位，此刻有以下的路段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首先来关注一下东站路的菊香大道啊，还有菊香大道的东站路，这双向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这个路段上面红绿灯处您至少要等上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有不少朋友都反馈到今天晚上三峡大道往宜昌东站的压力会比较大啊，没错，现在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三峡大道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在菊城路的这个桥面上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三合义路的出口处。也换句话说，如果您的车辆往东站行驶还没有走到合义路的话呢，会发现前方现在一路上走走停停已经是产生了拥堵了啊。今天晚上从合义路这个方向一直到宜昌东站是全线拥堵的，大家呢如果您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早早绕行。同样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合义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中南路的四个方向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城东大道东风路的出城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山河源路了，大家要耐心等待。学校周边的压力也不小，此刻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到的是东风路在东松路隧道的中段啊，这是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旭光路到中南路的东松路隧道中段双向有滞留，同样旭光路路口处宜化巴黎香苏的门前也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双向滞留，尤其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相比较而言，西凉二路快速路虽然也有滞留，但是相较于以往的通行压力呢，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平缓的啊。目前只是在城东大道的西凉二路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行驶在西凉二路快速路依然要下行耐心等待。相较而言，上行的压力

0: 体现出来的都是聚焦了城市的、人文的、山水的等不同的板块，所以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当然了，我们说每天的演出呢其实是分为两场，主题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观演时间，避免拥堵。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不到现场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平台全程网络直播，哎，多个角度的、多个点位的，通过高清的机位来实时的观看一下无人机的表演、嗯、
1: 所以大家不管在何处啊，都能够同步的感受到这一份震撼。
0: 对，
1: 活动结束之后呢，还会有这个精彩的一些集锦，让精彩继续。
0: 没错，那为了确保国庆期间无人机表演有序顺利进行呢，公安机关、交警、交通管理部门呢，也将会对城区的部分道路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关乎到大家的出行。首先第一个管制的时间呢，是从明天，就是10月1号到10月4号，每天晚上的6:30到10点钟。
1: 我们管制的区域具体的来了解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沿江大道西陵二路至圣林四路的路段，
0: 嗯，
1: 那么在管制的时间内呢，这一条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
0: 对，
1: 那么具体呢会有一些分流的管控措施，
0: 嗯，
1: 比如说第一个，像这个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是由智启长江大桥西陵二路快速路、县府路、学院街、环城南路、桃珠路、云集路、二马路等道路驶入沿江大道，就这些路它不能够
0: 往外走，
1: 哎，不能开进这个沿江大道、啊、
0: 嗯，对。
1: 第二个呢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呢是由西陵二路、西陵一路左转，
0: 嗯，
1: 驶入沿江大道。
0: 嗯。
1: 第三呢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由一马路、胜利四路右转驶入沿江大道。
0: 对，那二马路沿江大道至解放路路段呢，管制期间内全线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来通行。民主路和新民街管制时间之内呢是实施单向的通行管控，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来行驶。那还有一个就是区域禁停的管控了、
1: 嗯、
0: 管制时间段内呢，智启长江大桥、西陵二路快速路、西陵二路、西陵一路、县府路、学院街、环城南路、桃珠路、云集路、龙康路、二马路、一马路、胜利四路全线严禁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规停放。这一点出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不管是大家是准备来到现场来看一下无人机表演的，还是这个晚上呢有出行打算的，晚上的6:30到10点钟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一定要提前知晓。嗯，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9月30号的晚高峰，明天即将迎来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休息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来看到，相较于以往来说的通行压力呢，有轻微的增幅，但是更大的压力会体现在了三峡大道往东站的方向啊。包括从5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醒到各位呢，往宜昌东站的方向，现在三峡大道上面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在菊城路就已经开始产生了滞留了。包括来到花园大桥这个路段，准备下桥要往宜昌东站方向行驶，目前来看滞留的队尾呢，同样也是排过了三峡大道的合义路路段，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同样，如果您今天晚上此刻有宜昌东站方向需求，打算通行的话，可以提前的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样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了，包括东站也城东大道的宜昌东站的东林路，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包括菊香路的这个立交桥上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有来自东燕路上面啊，此刻合义路东燕路这个路段上呢，包括城东大道东燕路路口处要往宜昌东站的方向，现在也有3到5个以上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三峡大道下合义路的出口往城东大道金龙路方向全线滞留。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来自中南二路这边进城和出城的方向压力都比较大，出城的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合义路这个路段上面，而进出城的双向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方向，现在双向滞留。学校周边的压力来自金东方学校的东松路隧道东风路上面，从中南路经过东风路要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

0: 红色经典、家国同印、国潮二马路、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个十一
1: 是排过了山河原路啊。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三亚大道上面要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在河一路的这个路口处啊，发生了一起交通的剐蹭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在这里我们提醒到大家，如果你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呢，发现前方的河一路比较难走，一路上走走停停，前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这事故车辆已经是停在了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上面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自夷陵大道，此刻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有滞留，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杨岔路，大家稍安勿躁，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中心城区方面，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吧。此刻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压力非常大啊，下行往体育场路和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的互通。而过江方面的智取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桥面上也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宜化大楼的门前，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尤其是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滞留的队伍呢一直是排到了西陵一路上面。而这个在环城北路的沿江大道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学院街。同样，西陵一路的压力也比较大，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要往珍珠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双向，从云集路和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全线滞留。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滞留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西陵二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直接已经是排到了云集路上面了，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绕行一下。确实此刻来看到中西城区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再次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的晚高峰通行压力会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点，大家呢如果您堵在路上耐心等候，大家呢可以，如果您在拥堵的路段或者没有在开车的话，也想了解路上的通行情况，可以打开视频号白龙岗机市、三峡日报和宜昌交通广播以及抖音号宜昌交警，同步一边看直播一边来了解路上的通行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直播的恶意俱乐部特别节目2026十一假期宜昌交通出行指引融媒体直播节目，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我们的直播呢现在正在通过白龙岗机市、三峡日报、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
0: 宜昌交警的抖音号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刚刚在问到说宜昌收费站堵不堵啊？
1: 这会儿我们先来看到，在五家港宜昌收费站双向压力不大，很畅通，
0: 非常畅通啊。
1: 对啊，
0: 然后再说的这个东站呢，
1: 东站现在压力比较大，包括城东大道上面，包括这个三峡大道上面，包括刚刚所了解到的东陵路上面，现在几个方向往宜昌东站去行驶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点点啊。大家耐心等候吧，
0: 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
1: 对，
0: 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也欢迎各位同步留言。
1: 对，假期呢大家有一点提醒，就是消费的时候不要忘记乐购湖北会在宜昌有奖发票活动。
0: 对，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12月31号，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啊，您取得单张满100元的合规数店发票，参与即时抽奖，最高奖金呢是800元。
1: 需要注意以下事项，发票抬头呢必须是消费者本人的真实姓名，并且与参与抽奖时提交的身份信息一致。发票呢必须是由宜昌市内正常经营、纳税、纳入税务监管，并且呢具备数字化电子发票开具资格的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开具的合规数字化电子发票。另外呢，零售、住宿、餐饮、旅游、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八大行业。
0: 是的，并且这个发票的开具时间呢需要在活动期间内啊，并且及时上传，如果说逾期对不起就视为自动放弃了。
1: 对，
0: 参与方式很简单，各位在支付宝、微信、京东的 APP 来搜索活动的关键词，上传电子发票的照片或者版式的文件，单个消费者呢每天是最多上传5张，每个月呢是最多50张。
1: 对，
0: 单个消费者呢是在同一商户呢开具发票的，这个每个月最多呢您只能够上传3张。
1: 是，活动采用即期开奖以及定期开奖的方式，即期开奖 奖就是说，哎，上传发票之后及时的就反馈你的中奖结果，中了或没中。单张发票仅中奖一次，奖金10块到800元不等，按照发票金额对应的不同奖项啊。
0: 嗯，
1: 定期开奖呢采用的是

0: 实物奖品，分为三期，第一期呢是9月24号到10月31号，第二期呢是10月1号到11月30号，还有第三期呢是12月1号到12月31号。抽奖发票呢是在活动开始之后一直是到档期期末开具并上传的未中奖发票，无需消费者再次来进行操作。所以各位十一期间在宜昌消费一定要留好您的发票，首先索要发票，领好发票，上传发票来，
1: 记得时间啊，是一直会截止到12月31号。
0: 是，在这里我们也这个提前祝大家开心消费，同时呢也能够
1: 理性购物，
0: 开心消费，理性购物，同时能够幸运中奖吧。大家不要忘记一边看直播一边听广播，同时也可以把路上的出行情况随时随地互相分享。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依然来关注到的是东站周边的通行压力啊，在东站路菊香大道现在双向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同样呢在东站路的东燕路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同祥路东燕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红绿灯处至少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

0: 在东站附近压力不小。其他路段方面，上一个时间段有交通事故对通行压力带来一定影响的合一路三峡大道合一路出口处，现在这个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啊，还没有到合一路的下匝道出口，还依然排着长队，队尾呢是同样现在已经快要排到这个中南路上面了啊，大家还是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排到中南一路上面了，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有滞留，中南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排行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再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啊，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到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排到了恒大林溪郡的门前，各位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提到各位，今天晚上城东大道压力非常大，目前来看到从水月城往北苑桥，尤其是在北苑桥的城东大道路口八中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民福医院。另外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到了丽城酒店，大家呢还是在这个路段耐心等候一下，快要排到万家半山学府的门前了。另外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呈现出一个增加的趋势，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的清江大厦路口处有至少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相反的出城方向从西陵后路一直到前方的云集路全线滞留。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滞留至少5个以上的等待红绿灯的周期，西陵一路和云集路方向同样4到5个以上的等待时长。西陵一路这边来关注到的是，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要往前方的珍珠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此刻今天晚上珍珠路的压力也比较大啊，珍珠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有滞留至少3到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经过珍珠路要往四新路和西陵一路的方向全线滞留。最后再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这边进城方向在宜化大楼的门前滞留的队尾直接排过了学院街，而相反的方向西陵一路的路口处队尾也是排过了宜化大楼的门前。另外沿江大道进城方向这边来看到的是，在云集路的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至少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出城方向沿江大道胜利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也排到了长江瑞景的门前，各位稍安勿躁。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来一个比较大的通行压力，再次提醒到各位，拥堵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特别节目2026十一假期宜昌交通出行指引融媒体直播节目。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白龙岗纪事、三峡日报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宜昌交警的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可以直接在直播间来互动留言，
2: 是
1: 说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
2: 对啊，今天晚上确实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晚一点，到现在来说西零二路快速路包括像商圈周边的东山大道、夷陵大道，这个通行压力已经是逐渐上升了，大家呢要慢点开，但是呢要往宜昌东站的方向，刚刚看到三峡大道上面，如果你已经过了合一路了再往前面走就比较畅通，还没过合一路走到三峡大道上面可能会觉得有点堵。另外一个往东站方往坝区方向，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合一路，还没到合一路啊，在百灵河路这个路段，你会发现压力会比较大，一直排到后面去，快到排到新顶了啊！所以大家呢有条件走峡州大道。刚刚我朋友说了嘛，今天晚上峡州大道不堵车，是吧？
1: 而且今天晚上此时此刻的西零二路上下行的行车压力呢也是有一些大的啊。
2: 对，听到大家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

0: 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或者刚刚提醒到大家的几个直播平台里面随时来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关注。
1: 你看咱们十一黄金周咱们要放
0: 七天假没毛病。
1: 那么在国庆节期间呢，咱们全市40家公共体育场馆包括体育公园将会继续的实行一个免费对外开放的政策。
0: 对，以上是体育馆、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10月1号到7号微信小程序您来找到运动吧来预约定场免费玩啊。
1: 是的，
0: 免费玩。
1: 以上是免费运动，对，以上是体育场向健步走，10月1号到10月7号是免预约的。
0: 以上是体育公园篮球、足球、滑板、健步走，10月1号到7号免预约。
1: 以上是游泳馆，10月1号到3号每天早上的8:30到11:30是限100个人，那么现场是取号入场。
0: 对，以上是奥体中心，它的综合馆、网羽馆、体育场以及游泳馆，10月1号到7号羽毛球、气排球、乒乓球、网球和健步走免费。
1: 10月3号到10月7号这个篮球是免费的。
0: 是，
1: 你来。
0: 10月1号我不会游泳，我刚想着你来吧。
1: 10月1号、4号和5号游泳馆呢，每天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是。预约呢是限100个人，但是其实我们前两天的节目也跟各位说了，目前他们这个奥体中心的游泳馆只有儿童池是目前是在对外开放的。
0: 是的，当然了，刚刚提醒到各位的以上奥体中心来预约的方式，搜索一下运动吧预约定场，还有更多十一期间免费开放的运动场馆，各位您可以在宜昌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查询。
1: 那么在国庆期间啊，2026乐动湖北的消费券的活动呢，依旧是精彩继续。
0: 即日起到12月31号，各位您来登录游湖北微信小程序乐动湖北专区，凭借着您2026年9月到12月在湖北省内产生的体育赛事的参赛观赛票证，就可以来申领。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获得总价值300元的运动券包，它会自动的存入你的微信卡包，到账起7个自然日内是有效的。
1: 另外像10元、20元、40元、80元、120元的5档的梯度的体育消费券呢，会分6批次来发放。那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25号，每批次每人限领1张，先领先得，领完为止。
0: 对，
1: 秋天到了，
0: 秋天到了，
1: 朋友们，运动正好，
0: 是正合适的时候。
1: 这句话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
0: 共勉吧，朋友们啊！所以这个十一黄金周，如果各位你不远行，也希望你能够运动起来。运动的时候呢，不妨可以来随时发朋友圈来分享一下，在互动群里来分享一下。同时，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天气现在叫秋高气爽，早晚温差会比较大。那么大家在运动之后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暖，要回汗啊，不要因为这个出汗回汗之后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影响。再就是路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晚上现在来看到市区里面压力就大了。
1: 对，
0: 看华翔商业中心现在是都去吃小龙虾了吗？你们
1: 华翔商业中心啊，目前双向的压力都有点大。
0: 对，所以说大家呢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更多路上的出行提醒随时分享。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7: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6: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7: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8: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今天是9月30号，明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个休息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商圈周边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点，再次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平稳呢一定要安全驾驶，平安到达目的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尤其是东站附近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到大家谨慎慢行，一定要控制好您平稳的车距啊。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在东站路附近现在是一个全线双向滞留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三峡大道这边现在出城的方向，在三峡大道的东燕路路口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要往坝区方向。从东燕路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百灵河路了，上面呢，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呢，如果您要往宜昌东站的方向，三峡大道这边在菊城路，在花燕大桥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滞留，一路上走走停停。当然了，如果您选择往宜昌东站方向来走城东大道的话呢，可能也要有几个路段要有一些耐心等候了。首先第一个拥堵的路段呢，是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段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这个恒大地景，快要排到港窑路上面了。那过了中南路之后，继续往前方，您的车辆呢是来到了合义路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的，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以及前方的东燕路过了之后，还是压力会比较大的啊，包括继续往前方的城东大道在菊城路这个路段上面，包括东林路路口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压力都是不小的。所以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到大家，如果各位您今天晚上有搭乘火车出行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提早的来出门，早做规划。如果是开车的话呢，可以选择峡州大道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港窑路吧。现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进城的方向，通行压力稍微缓解了一下，但是也同样有3个到4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发展大道这边进出城，在三峡专用公路的双向，也就是在居然之家的门前峡州大道路口处，双向现在在居然之家这个路段上面啊，现在行驶比较顺畅，但是在发展大道江峡二路，刚刚听到各位的三峡专用公路这个路段上面，双向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包括出城方向的石溪路路口压力还是不小的。702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得到了轻微的缓解，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同样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下。而上行702路快速路滞留的队尾呢，在桥面上依然是排过了科技高中。那么今天晚上701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比较大啊，从沿江大道方向经过701路，现在在珍珠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这边吧。今天晚上东山大道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东山大道702路路口处，在金地华城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从701路往702路，它的双向现在全线滞留，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门前有滞留，出城方向的胜利4路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或者是通过几个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同步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9月30号的晚高峰18:20陪你在出门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还是不少朋友所关注一下东站路啊，这个东站的整体通行情况啊。
2: 大家现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看到的就是东站附近的一个道路的情况啊。
0: 对，城东大道方面，三峡大道下来的方面，包括从百灵河路、从这个东林路方面过来的车辆，现在同祥路方面过来的车辆，现在在东站的这个停车场入口处，应该是尤其我觉得，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是路面上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可能压力更大的是在哪儿呢？就是东站进站口这个位置，2楼进站口、啊。
2: 所以各位如果说稍后有出行的一个需求，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0: 别误了火车，这点很重要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此刻拿出手机，在视频号里面白龙岗集市、三峡日报、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来留言互动，以及抖音号来搜宜昌交通广播啊，宜昌交警啊，也可以在抖音号里面来看视频直播。
2: 更多的关于这个出行的提醒，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为了维护宜昌市2026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活动期间相关区域的低空安全，
0: 对，
2: 那么宜昌市的部分区域呢将会进行一个临时的空域管制。
0: 对，管制时段是2026年的10月1号到4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24点。
2: 管制的空域范围点军区、 江南大道沙帽山路的路口，西陵区沿江大道环城北路的路口，西陵区沿江大道云集路的路口，点军区江南路点军消防救援大队之间，长江段以及周边的道路的区域，包括道路外沿500米以内区域的这个增高125米及以下的区域。
0: 西陵区道路为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沿江大道西陵一路，沿江大道县府路，沿江大道学院街路，沿江大道环城南路，沿江大道陶朱路和沿江大道云集路以及西坝庙嘴的区域。
2: 那么点军区的道路呢，是这个江南大道沙帽山路，江南大道将军路口，江南路的十里红路，江南路的点军消防救援大队。
0: 刚刚我们在这个通知当中其实提到了一个管制对象啊，包括低空慢速小型的航空器和空飘物，主要包括了轻型飞机、含轻型和超轻型的直升机，还有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包括热气球哈，还有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还有气流气球以及大型风筝等13类。
2: 同时我们再来了解这个临时的空域管制期间，没有经过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呢是不能够在临时管制的区域内来实施一个无人机等航空器的一个飞行的活动。
0: 对，那么擅自开展无人机等航空器飞行活动的，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来处理，必要时呢依法采取紧急的处置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会依法来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1号到4号这段时间，中午12点到晚上24点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你的无人机、你的高低空飞行物就不要。

0: 去飞了。
1: 包括刚刚我们还说到了有风筝，
0: 风筝对气球这些都不能，
1: 都是不能使用的，
0: 都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刚刚区域，如果大家不了解的，也可以关注相关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详细介绍就可以了。
1: 以上交警的抖音号，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问这是东站吗？对的啊，
0: 以上东站。
1: 就大家现在看到的视频画面，就是东站附近的一个交通路况的情况。
0: 对，刚刚我们
1: 晴空说以上很美。
0: 对，其实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看到城市的夜景，虽然说看上去两种红色，一种是国旗的红色，一种是刹车尾灯的红色，就是两个红色啊，可能会现在堵在路上的朋友们有点急躁，但是如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之后，确实觉得一派的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刚刚我们提到烟火气哎，那种感觉真是特别美。
1: 对，包括刚刚在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说到了宜昌很美，我们也欢迎从四面八方全国各地包括这个世界各地来到宜昌旅游的各位朋友们，我相信第一波来宜昌旅游的朋友们已经抵达了
0: 已经到了，
1: 对
0: 啊，大大小小拖着行李箱啊，
1: 如果
0: 办入住了，
1: 你们正在收听广播，我们也祝愿大家这个十一黄金周在宜昌呢能够收获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期。
0: 对，同时这个身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咱们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0: 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9: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

0: 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6: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5: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 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4: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单车是一首描写父爱的金曲，很少人了解在作词人黄伟文创作的背后的真实心境。他和父亲常年隔阂疏离，父辈内敛寡言，从来不会主动地表达关心。年少为时不多的亲近时刻是黄伟文和父亲骑着单车去海边游玩的瞬间，颠簸的路途让两个人紧紧依偎，那短暂的贴近就是他童年唯一真切感受到父爱的瞬间。长大之后回望过往，心中满是复杂情绪，于是为陈奕迅写下了这首藏着委屈和和解的作品《单车》。年少的我们总是渴望直白热烈的关怀，却常常忽略那些无声的付出，岁月会慢慢教会我们包容与理解，也读懂沉默背后沉甸甸的牵挂。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你会发现，但凡是甜宠剧，它最终一定是一个 happy ending。所以说，你真的很喜欢傻白甜的这样的剧情的话，完全可以选择甜宠剧，但得是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哦。由黄景瑜和热巴共同出演的《幸福触手可及》，无论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多少波折，最后呢都会成为最好的铺垫。当然，像这样的甜宠剧当中，总会有好听的小情歌。
3: 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那想出什么结论了？
4: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
3: 可能？
4: 你呢？你爱我吗？
3: 我可能吧。
4: 什么？你再说一遍啊。
3: 我可能，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4: 真的吗？真的呢？你还不跟我求婚？你不怕跑了？
3: 我不怕你跑，我相信你。
4: 你别太相信我。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来，站直，宋丽，娶我吧。干嘛？回答我。
3: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这是我的台词，你把话说回去好吗？
4: 没劲儿。
3: 卓凡，我觉得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以后路还很长，

0: 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未来的路上我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个戒指我戴在身上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戴上，但是一直也没想好怎么说。
1: 是什么让我们若即若离，
0: 朱峰。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盛夏》，来自林彦俊和薛明媛。会发现林彦俊在这个音乐情歌当中啊，也是男友力 max。接下来我们说到网剧这个部分呢，有网友说他看过的2020年最好看的青春剧就是《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非常的上头，有一点点《请回答1988》的气质。关于你对父母的不理解，或许在看过这一部青春片之后会告诉你一些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剧很幼稚。它虽然是一部青春片，但你看过之后呢，也会问自己或者问旁人，如果说你能够穿越到爸爸妈妈的青春里，你会做些什么，你会说些什么。穿越题材的剧很多，但是穿越青春剧呢真的不太多，也推荐给你《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1: 妈妈，我以后可以叫你班名吗？
2: 为啥？
1: 我们老师说了，跟爸爸妈妈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叫名字吗？难道我们不能做朋友？
2: 闹闹闹，你想叫啥就叫啥，你赶紧吃凉了。
1: 李思成，
2: 干嘛？
1: 我们老师要结婚了，他邀请我们全部同学去参加，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2: 还要去？我去，我去，你都去，我能不去吗？
1: 李欣彤，
2: 你叫我干嘛？
1: 我们老师没老公，他总着急结婚。你不是也没老公了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2: 我没结婚哪来的你呀？我跟你说啊，我结过婚了，不用结了，知道不？
1: 哦，李欣彤，
2: 叫我妈，给我闭嘴去了。别烫着啊。
3: 李欣彤，很遗憾，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其实很长时间里，我都对我们的关系充满信心，我们是彼此扶持过对方的人。我帮你成为了一个新的李欣彤，而你保护我，做回了过去的吴志勋。从今以后，我应该会继续做回一个自私冷漠的烂人吧，努力向上爬，努力让自己停不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为此失去过多么美好的人。而你，也要继续做自己，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就是你该有的样子，永远不要改变。李欣彤，我学过很多方程、公式、定理，可是我却找不出那一条能去证明我爱过你。
4: 等一下。
3: 所以我就不证明了。我会记住我们的过去，但我希望你忘掉它，然后忘掉我。
4: 好。

一首歌呢，叫做《你的男友》，来自于青春穿越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他的演唱人呢，是同样在这一部剧当中出演的周彦辰，名字还记得吗？完全就是一个少年的模样啊、也参与过《偶像练习生》的这个综艺节目，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特别在音乐方面。今天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我们待会儿再见哦。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让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前推一推。这部剧可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集哦，豆瓣超过22万人参与评分，8分开局，一路飙升到9.2，而且呢，它稳定在了9分的上下。一部《想见你》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当中，可以说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啊！每逢更新必登热搜，而且还带火了伍佰的歌曲《Lost Dance》。你要知道，伍佰这首歌是1996年发行的，同时呢，也让柯佳嬿、许光汉这样台湾的人气演员火到了现在。爱情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但是这部剧的悬疑元素让烧脑剧发烧友是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们要再去发掘这部剧的内核和它的野心的话，它还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比如说这几个角色，陈韵如自闭孤独，王全胜不被认可，莫俊杰呢因为失聪被孤立，这部剧呢花了不少笔墨去表达对边缘人物的关怀。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感动的。同时呢，透过陈韵如、莫俊杰启迪观众对于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问题一种思考，所以这部剧呢是有他思想的厚度的。你再想想2019年呢，有那么几部剧来自台湾，《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可以说得上是优质，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想见你呢大获全胜，可以看作是我可能不会爱上你之后，台湾电视剧经历低迷期不断的探索创新进行内容变革的一次厚积薄发吧。要说到台湾电视剧现在早就不再是偶像剧天下了，因为它摒弃了粗粗浅浅的去描绘王子和灰姑娘不切实际的爱情童话，而是真正的接地气，落脚到普通人和普通人切身相关的社会话题。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和你来回顾的就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想见你》。
1: 你到底要跟陈韵如冷战到什么时候？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他？
2: 没有什么好原不原谅的，我没有在气陈韵如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2: 那一天陈韵如跟我坦诚了所有事情，一切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什么穿越时空，没有黄宇轩，这一切全部都是陈韵如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已。可是你知道当陈韵如坦诚这一切，我最后问他什么吗？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再见到黄宇轩。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感谢你的停留，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剧，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插曲要放给你听。这部剧呢年下恋，他说的是年下恋哈，实在是太甜了，暗戳戳的撒糖，光是一张小纸条一颗糖果呢都会让观众甜笑很久。这部剧就是下一站是幸福。
2: 我妈以前也就不好了。
3: 不用了，谢谢，照顾好你妈吧。好好工作，别偷懒啊。
4: 你不要总气贺主管啦。
2: 哪有气他，我就是觉得他可爱，逗逗他不行吗？
4: 你这是老鼠给猫当新娘，活得不耐烦喽。
5: 今天的吻想要橘子味的。

觉得这部电视剧中最好听的就是这首歌《风的来信》，来自金文岐。他是一个很有音乐灵感的音乐人呢，你会发现他轻轻地唱这首歌，真的可以感觉到阵阵微风哦。欢迎在歌唱，今天跟你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最后这一部呢，它是一部小成本的穿越剧。其实它一上线的时候，连演员本身都没有想到啊，它的火爆程度会如此。这一部剧呢，穿越古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热度排名是很高的。它靠着脑洞，靠着反套路的剧情火起来，收到了好评。赵露思呢，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各大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她很清纯少女的这个身影。那她就是出演传闻中的陈芊芊当中的女主角。原本呢是一个只能存活三集吧，存活三集的小配角，谁知道呢穿越过后逆转了荒唐。

没有边界感的权威型父母其实也很容易养出边界模糊的孩子。教育学家康松林认为，心理上边界不清的人在为人处事、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中没有边界意识，别人可以随意入侵，自身也是痛苦不堪的。就比如之前说到的那位朋友， 因为从小呢在父母权威的控制下练就了听话和顺从的本事，以至于长大以后他总是下意识地认为说别人说的都是对的，一味照着别人的意见去执行，但是事后又会懊恼自己怎么这么没有主见。虽然他们经常会收到类似随和好说话的评价，看起来在人际交往当中适应良好，但实际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样活得有多痛苦 和多么的内耗。另外呢，还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控制行为也是孩子想远离父母的原因之一。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875名成年人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 72.4%的受访者表示 父母对自己管束过多， 66.3%的受访者表示 成年之后面对父母的管束会感觉到有负担， 70.6%的受访者认为 父母过多地插手子女的家庭事务，两代人会产生矛盾。身边还有朋友小的时候被父母逼犯，读大学的时候被父母逼着选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而现在到了而立之年还要被父母插手感情的事情， 这就导致他这些年越来越少回家，甚至连过年都宁愿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其实这位朋友不是说不渴望家的温暖，而是害怕自己的人生掌控权再次落到父母的手里。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果说你也有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并且深受困扰，那么我们可以试着从以下这两点去改变，重新去找回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首先就是直面童年的创伤，重新找回安全感。心理学认为，一个人最深层的安全感是源自于你的童年经历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而一个人的安全感有一种很直接的获取方式，就是通过固着行为。那固着行为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单一且稳定的安全感来自于长年累月所积累下来的获得安全感的某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只有通过这种固定的行为，你才能获得安全感，这就是所谓的固着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吃东西他总是会剩一口，几十年都改不掉。所以你可以试着从剩一口这个行为出发，回溯一下自己的童年，一遍遍的去厘清这种行为形成的过程，然后理解它，直面它。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意识到，事情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的可能性。也许是小时候的你，只因为力量弱小而没有办法去反抗家人的一些规则和约束，只能通过类似的不吃完最后一口饭的行为来表示抗议。但是现在的你长大了，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只有直面内心的这些恐惧，摆脱过去的创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当下，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全感，拥有一个自己说了

前面我们提到，剩一口的行为确实会引起他人的不解或者不满。非暴力沟通里也提到，人们沟通时应该直接表达自己的需要，所以在面对伴侣或者别人不理解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试着去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不是故意浪费食物的，我就是吃多了胃会不舒服，所以才剩了一点。或者你说，我不是故意给你添麻烦，我就是不想吃了，不想逼自己吃完。但是如果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持续地让身边的人产生了困扰，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怎么办呢？举个例子，你可以从减少碗中的饭量做起，这样至少不会因为吃撑了而剩下。如果真的说一时无法改变，那你可以主动承担起清理的责任，来减轻他人的负担。总之，改变确实是很难，但是你会在过程当中找回真正的自己，也能够重新建立起更好的人际关系。当然，我们也很想对父母去说，每个孩子其实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们也是。如果说咱们不能够尊重和信任孩子的选择，那么本质上就是没有把孩子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人去看待。我相信很多父母的本意一定都是为了孩子好的，但是孩子真正想要的不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活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慢慢的长大。所以父母需要树立正确的边界意识，尊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的存在，也在适当的时候学会和孩子分离，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空间看见自己的需求，也有了更多的机会看见真实的孩子。尼采说过，真正活过的人都是由他自己选择如何经历自己的人生，而不是像个木偶一般被生活所经历。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爱一个人，当如其所示，而非我所想。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很多人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日常太过忙碌，抽不出时间收拾家，攒着攒着呢就变成了必须要大扫除的杂乱状态。灶台的油污没有及时的擦拭，日复一日就变成了必须找人去清理的顽固油渍。那些想办但是却没有办的小事，经常就是剩着剩着就变成了大事儿，真正的成为了负担。而除此之外，人的心理空间也是有限的。如果后台运行的程序太多，即便我们暂时没有想起它，这些沉默的小事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我们的能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觉得好像总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做完的。那有人就会问了，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破局之法很简单，就是随手。当我们把一些工作化整为零，一些事儿化整为零，它就不会再变成我们的负担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将小事攒成大事，就是因为拖延。有一句话叫做，五分钟内能做完的事一定要马上去做。随手完成那些能及时处理的小事，不但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空间更整洁，也更是为了我们的心灵空间变得更轻盈。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齐加尼克效应，是指人们对没有完成的任务记忆会更加深刻，而且会持续产生心理紧张的现象。把当下能做完的小事随手去做完，比如说把洗完的衣服随手收进衣柜，垃圾桶满了就随手更换垃圾袋，用完电脑及时清理桌面等等等等。当你把这些小事随手的去完成，就等于是手动关闭了这些后台的警报，可以有效的防止心理空间被占用，让你从总有件事没有做这样的焦虑当中真正的抽离。其实任何任务最难的都是启动阶段，所谓的是万事开头难，难在做决策的那一刻。当你犹豫说做还是不做的时候，其实消耗的精力已经超过了动手本身。那立即行动是避免这种内耗最好的办法，它利用的是最初动力势能，就好比说借助助跑的能量上坡是顺势而为的，避免重复启动所带来的能量损耗，省去了反复的说服自己的内耗过程。小任务立刻解决还能够产生一些复利效应，比如说今天随手擦掉的灶台上的油渍不会积累成难以去掉的顽固油渍，今天随手归位的桌面文件也不会让你找东西的时候花费大量的时间。这种防微杜渐其实也是某种复利的积累，防止事物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变成需要运用大量时间去解决的大麻烦，而省下的时间就可以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立即行动起来呢？简单帮助大家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制定一个5分钟清单，拿一张纸写下那些你总是反复拖延但实际消耗却非常短的事情，比如洗碗、给植物浇水、整理床铺、收拾衣服、整理桌面， 然后把它就贴在非常显眼的位置上，下次再遇到这个清单上面的事不要做思考，直接动手做。一旦大脑放弃了这种权衡利弊的环节，其实行动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第二就是合理的去利用碎片时间，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存在大量的碎片时间的，比如等水开的时候，等饭熟的时候。 那这些边角的时间，你与其用来刷手机，不如顺手去完成一件很小的事情，擦一下洗手台，擦一下灶台，收拾一下衣服等等。一旦学会了利用这些和其他任务重叠的时间来轻缓存，时间就会带给你很多意外的小惊喜。 第三就是先完成再完美，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迟迟不行动，是因为潜意识里总是想把它做得很完美，但事实上开始比完美会重要得多。比如你随手整理书桌，只要把杂物归位就可以了，清理灶台只需要把油污擦干净就好了。所以告诉自己，动了就是比没有动强，先完成 再完美，你就会发现那点小小的成就感足以成为你推动下一件事的动力。最后呢，就是可以把小成就随手的记录下来，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我们建一个清单，或者翻开手账，每次随手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回头去看一看这一串的记录，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关闭了那么多的后台程序。 而这种可见的掌控感会让你非常享受这种随手为之所带来的轻盈和从容。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幽默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怕

爱妃，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9: Hello， 大家好。哎，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罗夫敦群岛啊？罗夫敦群岛它是这个被国家地理评为世界上最美群岛之一。对，我觉得它从地貌上，从第一眼的这种视觉感官上，确实是你觉得惊为天人。
8: 嗯嗯，
9: 它的整体的这个群岛的这个山呀，因为我们知道挪威是峡湾的王国嘛，
8: 对，
9: 它的西海岸不管是这个西南部，然后或者是北极圈里面，只要是沿海的地区，会散落着大大小小大概2000个峡湾，
8: 这么多呀？
9: 对，那罗夫敦群岛呢，也是位于北极圈里面的一个遗世独立的一个小岛。
8: 嗯，
9: 那小岛上面也遍布着各个大大小小的峡湾。那你看这个山体啊，就是它因为是这种冰川侵蚀消蚀之后的这个山峰，包括它的那个山尖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你感觉就是像斧子劈出来的，就是非常非常有这种视觉冲击力，
8: 就是它刷一下的那种。
9: 对，
8: 它没有什么线条，它没有那种柔美的那种波浪的那种过渡，
9: 或者没有一些曲线，它往往都是很尖利的、
8: 哦、
9: 很有这种这种削出来的这种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8: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到北欧的一些品牌，他们的那个 logo， 他们的那个牌子的那图片、嗯、或者说那个标志，他就会弄的那种那个山就是唰唰像一个三角一样，对吧？
9: 对对对、哦、是的，你感觉好像有一点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感觉。
8: 哦，它不是那个后天的啊，它是天然的，真的是这样的啊。
9: 所以我们如果夏天来到罗夫敦群岛，其实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海上的运动的。

0: 因为像罗浮敦群岛，它很有名的是它的渔业跟海产，因为在挪威以前，挪威是一个在它没发现石油之前，它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它大部分的这个资源跟它的经济来源都是靠着挪威的海产、挪威的渔业。那大部分当时挪威的渔墩群岛这个地方是产很多很多鳕鱼跟这个蟹类，包括三文鱼的地方。
1: 明白了，也就是说，

0: 直冲在海平面上，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鱼给捞起来了。
1: 哎，你说他是眼神多好啊，他那么老远就能看到海里面，然后这个鱼游的比较浅层，他就能知道他自己俯冲下来，夸就能把它给逮住。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这个小朋友、哦、这个小朋友是当时我们住的酒店的老板的儿子。
1: 我说呢，
0: 他一路带着我们、嗯、他去给海鹰去投食，然后让他去捕捞，然后另外他也和我们一起陪同我们一起，当时是捕捞了这个面包蟹。
1: 看他拉那个蟹笼的样子很专业啊，很就是很习惯了，感觉他好像日常就
0: 特别娴熟，非常有经验
1: 哦。
0: 而且他力气很大，你看他拉的这个蟹笼，这个是一蟹笼的面包蟹，那个面包蟹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圆圆胖胖的，而且特别好吃。
1: 哎，对，我想问你，面包蟹吃的是蟹肉，不是光腿了，是不是？
0: 面包蟹他们吃蟹腿，他们只吃蟹腿，
1: 也是蟹腿，跟帝王蟹一样。
0: 对，他们是完全不吃身子的。
1: 那这个蟹腿的肉
0: 非常的甜美，这个蟹腿的肉，它而且当地人教给我们一个开蟹腿的方法，因为其实这个面包蟹它的壳很硬很硬，你要直接用钳子夹，它可能一夹就碎掉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不是非常很容易的能把它拆卸开，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你就拿把这个蟹腿放在你的这个手掌心，就拖着这个蟹腿，拿一个勺子，然后敲那个蟹腿的最饱满的地方，大概敲三下，我们试了一下，梆梆梆三下，这个蟹完全就蟹腿的壳就剥开了、然后里面是一整块肉，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1: 那这蟹腿外面那皮它不碎吗？
0: 它就碎掉了，但是它碎得很完整。
1: 哦，懂了，
0: 它不会影响里面的肉。
1: 懂了懂了、就是因为你钳子一夹，你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它可能那个碎的那个皮儿它就进到那个肉里了。
0: 对，
1: 但是你敲三下，然后它那个
0: 壳会
1: 就跟它们的鸡蛋壳似的，就好包了，连在一起，
0: 会裂开。然后你把这个壳一剥下来，里面就是完整的一块肉，就是吃起来非常非常过瘾。
1: 这个力度得多大呀？就敲三下这，
0: 是需要有一种巧劲的，你不能直接硬砸，你是需要有那种回弹的感觉，
1: 就跟敲鼓似的，
0: 对，三下。
1: 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
0: 特别有，对，这个办法非常非常的管用。
1: 这个大家有机会去到挪威可以感受一下，可以体会一下啊，原来面包蟹的蟹腿可以这样的。
0: 是的，
1: 就因为你想啊，这个蟹腿里面的那个肉，你能完整把它剥出来，然后放在嘴里面嚼，那得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0: 而且我们觉得罗浮敦的水域真的应该是全挪威最好最好的，因为挪威本身它就是直饮水，它本身就很纯净，但是罗浮敦的这个水域是纯净中的极致
1: 哦，
0: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水域泡过的蟹，不管是面包蟹也好，帝王蟹也好，它跟挪威其他的区域又稍有不同，它会更甜美一些，就真的是你吃到嘴里面口感是甜甜的。
1: 是不是因为它是峡湾，地处峡湾，它的水可能会和纯海水不一样？
0: 对，因为它有可能是靠近内陆，然后又在大西洋的这个水域里面。
1: 没错，
0: 所以它不同的水域确实口感上有一些区别。
1: 而且真的啊，就是往往高端的食材，您就只需要最朴素的这种烹饪方式，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我刚刚问冯烨，这面包蟹是蒸的、炒的，还是怎么弄的？冯烨说啊，他们连蒸都不蒸，直接扔锅里煮。
0: 对，
1: 煮熟了就拿出来吃。
0: 对，
1: 然后说，但是吃起来就很好吃。
0: 对，是也不用任何蘸料，你就可以直接吃，是吃到嘴里面是那种甜甜、很鲜美的感觉。
1: 哎，就是新鲜的海鲜到嘴里它都是有一种鲜出甜味的那种感觉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霍霍说那儿有三文鱼吗？有啊，挪威那必须得有三文鱼，而且还非常好呢，非常有名呢啊。
0: 是的，
1: 但是夏天是吃三文鱼的季节吗？去哪
0: 儿啊？一年四季都有三文鱼、
1: 哦、
0: 只不过可能冬天的话，从秋冬开始，它的海鲜的肉质会更肥美一些
1: 啊。对对对，
0: 对，冬天应该是最好最好的季节，但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海鲜。
1: 因为鱼也要御寒嘛，
0: 对，
1: 对吧？它要
0: 丰富自己的脂
1: 肪，
0: 变胖。
1: 对，是的啊。小桥流水说，晚桥我看到了美丽的极光，请问那儿的极光是每天都能看到，还是凭运气才能看到呢？
0: 罗浮敦呢，它是位于挪威的北极圈里

0: 所以我们极光季其实开始的相对比较早，就是每年的秋天，大概是九月的中下旬，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我们在罗浮敦群岛这个地方
1: 大半年的时间啊，
0: 有可能可以看到极光的。对，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是不是靠运气，它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呢，挪威它的整个的这个北极圈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处于北极光的正下方，然后所以你在挪威这个地方，不管是在这个罗浮敦群岛也好，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特罗姆瑟也好，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情况下，你是100%能够看到极光的。
1: 就只要到了极光季，然后天气又比较作美，
0: 对，
1: 天空作美，你就晚上都不用凭运气，它就能看到。
0: 对的。
1: 只不过它可能活跃度不一样，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它这个活跃，关键是我第一次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你光看摄影师拍的极光，它就光拍天空中。由于你的这张照片呢，它是天空中有极光，彩色的极光，然后它远处是雪山，结果它被极光掩映的这个雪山，然后近处又有湖，你就会发现那个雪山变成荧光色了。
0: 是的，它这个是在挪威看极光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场景，因为挪威有峡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罗浮敦群岛，在罗浮敦群岛的峡湾里面拍摄的极光的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远处这个群山，包括你面前的峡湾，进入镜面般的这个峡湾，然后包括天上的散落下来的像裙摆一样舞动的极光，它是一种360度的一个环绕视觉感受，就是你上面下面你的前方，对，你的周围感觉是被极光包裹着的。
1: 哇，所以就是、那个、太幸福了，
0: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奇特，非常神奇，我觉得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场景。
1: 所以这个比如说到了极光季的时候去到这个罗浮敦群岛，然后这个就刚刚你说这个特别适合拍极光的这个点位，这个地方需要比如说花钱预定这个位置吗？还是说其实就是自由的，你可以前往就行？
0: 对，其实它很多的地方，哪怕有一些当然是我们给大家标注出来的，像这个哈姆诺伊，那个是孤独星球的封面，孤独星球北欧篇的封面，他们当时就是选取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为大家标注出来的非常有特点的可以拍渔村、拍极光、拍山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你在罗浮敦群岛，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很独特很喜欢的一些视觉的一些感受。
1: 明白。
0: 那无论你走到哪儿，其实它都是像美如画卷一样，都有自己的体验。
1: 对，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说去看北极光，肯定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往北看，只有一个方向有。但是刚刚冯烨形容的是它360度，你只要抬头，你转一圈，你这一圈都是被北极光包围的。
0: 是的，
1: 这种感觉那视觉冲击力绝对不一样，拍个全景。
0: 我们当时冬天的时候，当时在罗浮敦群岛待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只有一天当时没有看到极光，剩下的
1: 全都看到了，
0: 六天都看到了，每天都看到极光。
1: 真的是，我 就是有的地方可能还是说，哎，我今天看到了极光，这就是运气爆棚，在那儿看不到极光才属于哎你比较的独特。是吧，天天都有哦。所以大家如果特别对极光感兴趣的话，就挑着他们的极光季去，
0: 对，
1: 九月下旬一直到四月份。
0: 是的
1: 啊，在罗浮敦群岛啊，罗浮敦群岛。接着再把目光调向另外一个，冯烨在那儿登山的感觉啊，这个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是位于罗浮敦群岛很有名的一个渔村，叫雷纳。这个是位于雷纳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条徒步的线路，叫Lena Blingen， 叫雷纳布雷恩山。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其实挪威人他去感受大自然，他除了我们出海在海上的体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走进自然，我用脚去丈量峡湾跟山峰。
1: 对，
0: 所以其实徒步也是除了冬季之外，就是春夏秋特别特别好的一种走进挪威森林、走进挪威峡湾的一种体验。然后这个 Lena Blingen 它相对会好爬一些，因为它有这种人工修建的这些这个台阶儿。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沿着台阶儿一路向上，一路抵达这个山峰之巅。
1: 明白。
0: 但这个台阶儿啊，稍微有一点难度，比我想象的要难，因为它是依照挪威人的身高，哈兰德的身高修建的，
1: 就比较高。
0: 它特别特别高，我觉得它每一节台阶我都要非常用力的迈上去。
1: 我懂了，我懂你的痛。就是腿长的人，他们不会考虑到我们这样的身材，我们爬山的时候还得费劲一点，明白？但好在它的爬升 还行，
0: 400多米我记得是。
1: 对，然后往返大概2公里、嗯、通常就是比如说白丁爬也就是3个小时，咱往返也就下来了是吧。
0: 对，我当时上去的话我爬的相对比较快，我是45分钟抵达山顶的。
1: 那你可以啊。
0: 嗯，然后往返、嗯、我觉得像我们正常的应该差不多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有往返的、
1: 哦、明白。
0: 它就是相对会耗一些体力，因为它台阶比较高，然后全程大概有2000节台阶，你就可以登顶了。
1: 明白。
0: 然后登到顶峰的话，你就可以俯瞰到整个雷纳小镇，包括整个罗浮敦群岛峡湾的特别壮美的风光。
1: 是的，那个峡湾的蓝、嗯、那个蓝色就像
0: 太美了，
1: 美人鱼眼泪的那种蓝一样、嗯、海洋之心的蓝一样、
0: 嗯、是是是。
1: 对，然后这是说到了这罗浮敦群岛当中你可以跳岛去到的这个叫雷诺是吧，
0: 雷纳
1: 对不起、嗯、雷纳的这个小岛，然后去亲近大自然的徒步。还有就是怎么感觉这岛上有一足球场、啊、
0: 孤独的足球场。对，这个就是位于挪威极地的渔村，叫亨宁斯维尔。对，亨宁斯维尔。
1: 嗯，
0: 对。然后它的这个渔村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孤独的足球场，很多人慕名前来。如果你飞无人机的话，你可以看到，就这个球场就在一个很孤独的一个岛上。
1: 是的，是的，感觉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居民，没有什么楼陪伴它，但它就是那儿有一个这个。
0: 对，
1: 这个很适合就是训练，对吧？给孩子们训练，让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你就好好在那踢球的感觉。
0: 而且我这次去发现它特别好逛，还有很多这种艺术小店。
1: 哦哦，也在这上头，
0: 也在这些这个渔村里面。
1: 明白了啊、嗯、好的，非常感谢冯烨今天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啊，谢谢冯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介绍这样的内容：虚构高端身份，编织职业光环，隐瞒婚姻状态，假冒单身贵族，改名换姓网恋，瞒天过海骗钱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婚恋交友当中的甜蜜圈套，您中招了吗？

0: 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警方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调查，最终呢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黑客发广告实施诈骗的案件，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在今年5月9号的晚上，一家网络公司的警报拉响了，平台旗下的一款软件遭人恶意利用，有神秘账号群发大量的黑客接单广告信息。警方立刻组织专案组，经过近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发现两个可疑账号，最终摸清了两名嫌疑人的经常活动地点。据了解呢，犯罪嫌疑人袁某、周某今年仅仅是30岁出头，他们都不具备黑客入侵的技术能力，他们群发黑客接单广告信息，为了实施诈骗，没有想到还没有得手就被警方抓获了。向网友表白被拒绝之后，男孩留下了遗书失踪了。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之后深夜出动，经过13个小时的搜寻，将已经站在11楼的男孩一把抱住，挽救了他的生命。原来男孩的母亲不久之前因病去世之后呢，男孩的内心极度脆弱，想要通过网恋的方式来寻找温暖，结果遭到了女方的拒绝。被拒绝之后，男孩十分失落，冲动之下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好，朋友们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的全部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婚恋交友的诈骗。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哎，高曼杰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挑选几起婚恋诈骗的这样的典型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也提醒年轻的朋友，您在这个婚恋交友的过程当中应该提防很多陷阱那么尤其是一些看似甜蜜的陷阱那么看似表面上是一个甜蜜的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实际上是一个陷阱。那第一起案件是怎样的，您能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案例，网络游戏结识网恋诈骗获刑。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吴某某和被害人赵先生两人呢，自2015年左右便在网络游戏上相识。后来呢，两人关系处得不错，然后互相加了微信，通过微信呢互相得知是单身的状态。然后并且双方呢交换了照片，
0: 都觉得还不错，
1: 都觉
0: 得
1: 是
0: 吧。是
1: 的。在后续的时间里呢，双方也了解到了包括工作、姓名、籍贯等等这些基本信息。然后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0: 他们俩是这种已经见面了确立恋爱关系是吗？
1: 两人在长达一年多的交往时间里，事实上并没有见面。所以说我们的被告人吴某某他还编造了一个姓名，自称叫马某某，所以说这个姓名是虚构的，而且呢在微信上发给对方的照片也是从网络上搜寻的其他人的照片。
0: 并不是他自己的。
1: 不是他自己的照片。而且吴某某对自己的婚姻尚在存续期间的事实也进行了隐瞒。所以呢吴某某跟赵先生就在这样素未谋面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便陷入了情网，进行了这个婚恋交友的这个关系。
0: 对，他们俩是通过打网络游戏认识的，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两个人在一个城市吗？
1: 他们两个是在一个城市。
0: 都在一个城市。
1: 对的。
0: 那他们俩认识了之后，因为这是一起这个诈骗案件那后来这个被告人这个姓吴的这个人怎么骗了赵先生呢？除了这个隐瞒了赵先生，对赵先生隐瞒他已经结婚的事实是吧，而且还用了假照片之外他是诈骗钱财的这一块，他到底是怎么骗的呢？
1: 吴某某呢总共是骗取了赵先生16万多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首先有一个试探。吴某某呢首先跟对方称自己有家人生病，需要借几千元，先从这种小数额的入手，试探一下对方。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呢，赵先生就真的通过微信对他进行了转账。所以他在第一步试验成功之后呢， 然后逐步的开始编造各种各样的事由。
0: 嗯，比如说他还编了别的什么事由呢？
1: 比如说包括他需要上保险，
0: 哦，
1: 还贷款，
0: 嗯，
1: 家里人打架需要赔给对方钱，
0: 哦，
1: 生病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
0: 嗯，
1: 然后逐步的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0: 嗯，那他拿这些钱是干嘛了呢？
1: 他自己拿到这些钱之后全部都用于了个人的消费挥霍，事实上也没有用于他自己所编造的这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根本是不存在的。
0: 嗯，就完全是假的，完全被他自己花了，是吧？
1: 是的。
0: 哎，那后来赵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个人原来是个骗子呀？
1: 因为赵先生呢后来在联系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的过程当中呢，吴某某就不回微信，出现了一个失联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后来这个被害人赵先生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所以说他就采取了一个报案的措施。
0: 嗯，
1: 但事实上他已经损失了16万多元，也是一个非常大额的一个钱款。
0: 嗯，那么这起案件这个姓吴的这个被告人他就是构成了诈骗罪，是吧？
1: 对，是的。
0: 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1: 最终呢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嗯，
1: 同时呢也责令被告人吴某某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0: 嗯。

0: 那听您刚才的介绍，这个被告人和这个被害人赵先生自始至终，直到赵先生报案，赵先生实际还并没有见过他。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婚恋诈骗的什么特点？
1: 首先呢，我想这个案件第一个特点是骗财事由非常的多。这个被告人吴某某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取被害人赵先生的钱款，保险、贷款、生病，包括这个亲人发生了一些纠纷等等，涉及到可以说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0: 能想到的基本都想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手段上特点。其次呢，就是现在诈骗的这个手段多与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相结合。两人呢是在网络游戏上结识，像现在很多的网络游戏软件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软件，它不仅仅是游戏本身，也附带一些社交属性、社交功能。
0: 对，
1: 所以说呢，通过这种网络游戏的方式，两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点。这样就更容易加深两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所以说，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啊，实际上是扩大了双方之间结交的这个范围，同时呢，也增强了这个隐蔽性。
0: 对对，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这两个人是不可能认识的。
1: 对，
0: 还有吗？
1: 主要就是这两点。
0: 主要这两点哈。
1: 是。
0: 那通过这两点，那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对我们这个朋友的所带来的提示是什么呢？
1: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案当中呢，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素未谋面，就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这种婚恋交友的这种状态。但我们还是觉得呢，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呀，在互联网这种隐蔽性也比较强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欺骗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婚恋交友过程当中啊，不能仅仅停留在网络交流的层面，我们甚至连对方的真实的姓名和真实的样貌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0: 对对，
1: 就陷入这种状态，事实上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对对方的身份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对方提出借款转账的时候，

0: 对，
1: 哎，这里我再还想多问你一句哈，就他们第一步不是这个主播把自己包装了一下是吧？
0: 是的，
1: 啊，虚构了身份，虚构了这个家庭条件啊，而且一般都是您也提到什么文职的身份啊，这个家里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哈，是吧？
0: 对，
1: 哎，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身份包装的如此的清晰，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呢？目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主播他会选取这个在婚恋过程当中一些相对认可度比较高的职业和身份，他把自己包装的更加明确了之后呢，在对方看来就这个人的形象会更加的具体，他不是一个网络上一个抽象的一个形象，他的这些身份呢可能会代表他的一个收入，或者说他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他其他方面的一些代表因素，所以说这些职业身份的背后事实上是关联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在。
1: 哦，好，也就是说主播的身份明确了，那么客户他也筛选出来了是吧？
0: 是的。
1: 那第四步他们要干嘛？
0: 第四步呢就是双方加深感情。这个过程呢事实上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呢双方需要加好友进行一定的熟识，互相了解，互相聊天，然后基本上能够获得对方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提升亲密度。这个时候呢双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的约定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双方共同商定的一些小的事情吧，然后来增加双方的一种亲密度。
1: 哦，比如互相起一个昵称啊，是吧？
0: 对对对，是的。然后第三小步呢，就是一个提升感情，或者叫感情升温吧。这个时候呢，主播可能会编造一个自己悲惨的感情经历，或者是家庭经历，然后来博取对方的同情。第四步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他引入到直播间当中。被害人选定了之后，他会编造一些理由，比如说两人在聊天过程当中，这个被告人会说，我现在有点忙，我需要去忙我自己的工作了，我需要去直播了，然后以此来不经意的带入这个直播间的信息。如果被害人这个时候对被告人本身是有一定好感的话，他可能就会选择去他的直播间观看。
1: 对啊，说你忙什么呢？你要直播呀，你是主播吗？我看看呗。
0: 对，
1: 然后就上钩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是截止到现在，其实还没有骗这个被害人的钱呢，哈。
0: 对。
1: 那后来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家被害人心甘情愿的掏腰包呢？
0: 对，然后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也就进入到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刺激消费。这个时候呢，这个主播呢，一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这个我直播了一天非常辛苦啊，然后给我这个打赏啊，刷礼物啊，这些都是一些方式，或者在线下来编造一些说这个家庭生活困难，或者是家庭遇到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这样一种理由，然后来博取同情。这样呢就进入到了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就是骗取了钱财。
1: 哦，那一般他们都要骗多少钱呢？
0: 看像本案当中呢，他们骗取了包括这个毕先生在内的多人，人民币呢一般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因为每一个被害人呢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进行不同程度的这个打赏。最后呢这个王某某等五人呢总共是骗了31万余元，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数额。
1: 对。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可能骗子会说你看，那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主播平台啊，那人家那些网友真的愿意去打赏啊，那怎么能够说我们是骗呢？那为什么这起案件当中实际上他们还是最后还是认定他们是诈骗了呢？
0: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主播包括他背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帮助他运营的这个可以说是团伙吧，他们呢对主播的身份，首先他就是一个虚构的，一个虚构的身份。如果说主播没有这个身份，没有这些经历的话，很有可能对方不会跟他进入到这种婚恋交友的状态。他首先虚构了这个身份，其次呢事实也是虚构的，也就是说直接导致被害人交付钱款的这个事由也是虚假的。悲惨的经历或者是家庭需要什么钱款的这个事由本身也是虚假的。被害人呢正是基于对被告人这些编造的事由的信任。

0: 所以才交付的钱款，这样呢导致最终财产的损失，它是符合诈骗罪的这样一个犯罪构成的。
1: 哦，明白了。哎，那么这起案件呢，可以说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在这种新的网络业态环境之下的这样一种和互联网相关的婚恋诈骗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它能够反映出这类案件的特点又在于哪里？
0: 首先呢，这个手段是非常的贴合社会时期，非常的新颖的。
1: 对，
0: 因为现在的这个直播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一种互联网交友的一种手段。然后这个被告人这几个人呢，他也是利用到了现在互联网手段，然后来借此平台进行这个诈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被害人的受众事实上是扩大了很多。因为通过互联网平台，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它是打破了这种地域的限制的。
1: 是。
0: 对。然后其次一点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种直播诈骗的情况下呢，它的整个的犯罪过程事实上是一步一步非常的紧密的。一步一步做得非常的严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事实上是更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我们很容易掉入这个被告人编制的陷阱里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给被害人的这个分辨辨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是。没错。那么通过这起案件，您觉得提示又在于什么呢？
0: 首先呢，还是跟刚才提到的一样，我们在网络平台下的这种交友还是不能仅仅停留于线上。虽然说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形象，他的外貌，但是对于婚恋交友过程当中一些更为重要的信息，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了解的。比如说对方真实的家庭状况，他真实的职业状况，这个都不能完全以他口头上的表述来作为依据的。然后其次呢，在网络平台上，对方所编造的这些事由也是没有办法核实的。所以说这是互联网交友事实上的一个共性。那么我们要突破这种突破这个瓶颈呢，就是我们要从线上事实上要转移到线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和一个核实。
1: 没错。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高曼杰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这几起涉及到婚恋交友诈骗的案件。那么还有其他的典型案件，我们会在不久之后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好，今天非常感谢高曼杰，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发现生活中总是会有这样一些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他们总有能力发现生活中的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子像一杯白开水，甚至偶尔带点苦。后来才慢慢明白，糖不一定是生活额外发给你的奖品，它经常藏在你低头时看见的细小光亮里。比方说，刚好的绿灯，热乎的豆浆，许久没联系的朋友没来由的一句在吗，还有偶尔闻到的一阵花香。生活不会因为一颗糖就变得不苦，但是那一口甜会让你愿意再往前走一段。发现糖不是骗自己一切都好，而是提醒自己苦并不是全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南拳妈妈的小时候。小时候真的很容易快乐，甚至只需要一颗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乌安小丽的故事。老北京民谣圈里的人都记得黄钊开在新疆村的不插电酒吧，那是90年代末民谣歌手的据点。万小丽、马条、扎西都在那儿驻唱，大家唱崔健，唱齐秦，喝大了就即兴瞎唱。那个时候，老狼第一次见到万小丽，以为他是一个 copy 歌手，总唱别人的歌，没太往心里去。那一年，万小丽把自己的 demo 刻成了 CD， 辗转交到了老狼手里。那张 CD 在家放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凌晨3、4点，老狼失眠睡不着，翻出来用 DVD 接音箱播放，一听就听了3遍。最让他震撼的是，主歌歌词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像流水一样淌下来，不像流行歌反复副歌，倒像是在写诗。6点多钟，老狼激动地抓起电话，就打给万小丽。

0: 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专辑正式发行，卢中强给了万晓利50000块钱预付，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笔大钱了。万晓利拿着钱转头就交给了媳妇儿。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少去酒吧驻唱，收入骤减，这笔钱实实在在的救了燃眉之急。这张专辑的录音室就是万晓利天通苑的家，一居室的房子，主卧住着老婆孩子，他在客厅里隔出一小间，既是卧室也是录音间。怕吵到家人，他录音时总是把音量压得很低，就在那一点狭小的空间里，一点一点地抠编曲录人声。录城堡时赶上打雷下雨，他赶紧让贝斯手跑下楼，把话筒打开，把雷声、雨声、关门声、脚步声都录了下来，叠进了歌里。纯人声的清唱太干净了，加上了这一段雨声，一下子就有了生活的气息。放在2006年的华语乐坛，这是一张十足的异类专辑。选秀节目爆火，彩铃生意红火，所有的人都在找能赚钱的旋律。而这张从居民楼里录出来的专辑，既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打榜，没有流量。

却凭着一股生猛的生命力，硬生生地在主流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它不是工业标准里的好唱片，但它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20年后，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又坐到了一起，一场老友的酒后叙旧。三个人坐在镜头前，没有台本，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聊起当年50块钱一天的驻唱，聊起新疆村的酒吧，聊起凌晨6点的电话，聊起天通苑的小房子，还有当年的糗事，也聊起现在的音乐和生活。老狼说起当年第一次听 demo 时的震撼，也说起当年误以为万晓利是 copy 歌手的误会。卢中强说当年签万晓利的冲动，说自己是脑袋一热先奔着情怀去的音乐商人，也说起当年愚公移山演出的细节。万晓利的话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笑笑，偶尔补充几句，说起当年的窘迫也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他们聊起当年的生活状态，万晓利住在天通苑的房子里，家徒四壁，冬天没有暖气，几个人围着蒲团坐，冻得手脚冰凉，饭就是一盘炒白菜几个馒头，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他不是穷，是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所有的执念全都放在了音乐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这些年他搬到了杭州，他的音乐从软件转向了硬件，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研究合成器、鼓机，一点点摸索设备的可能性。他说，硬件的魅力是软件比不了的，一旦掌握了一件乐器，它带来的可能性比屏幕上的操作大得多。他享受这个过程，也痛苦于时间不够用，事情太多。他几乎不参与流量的游戏，也不焦虑市场的变化，他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被外界的标准裹挟。就像20年前的这张专辑，它的粗粝，它的不完美，它里面藏着的雷声、雨声、酒后的胡言乱语，恰恰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音乐的意义不是符合工业标准，而是记录，记录一个人的状态，记录一个时代的气息。20年前，万晓利写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时候，正处在人生的谷底，乐工压得喘不过气，酒吧驻唱唱到疲惫，未来看不到尽头。可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抱怨，只写了铁匠铺的叮当声，写了迷路的羔羊，写了暴风雨之后的平静。20年后，他成了带外孙的老爷，会为了给孩子表演撑杆跳摔成骨折，会陪着孩子玩植物大战僵尸。他还是那个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对音乐却有死心眼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在对谈的最后，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

0: 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
1: 活动喜阳国庆。
2: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

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

0: 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当前呢，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啊，超过了3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那面对年龄社会的新问题，如何让保障网兜得更好，全社会是普遍关注的。15-5规划纲要明确了中国要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就是在中国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这被称为社保第六险，长护险。长护险能为失能的家庭带来怎样的新变化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直呢在和大家聊这个长护险的话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一起来听听央视记者在北京试点区域石景山区的走访。
2: 好，真棒。咱们呢，每隔2小时就得翻身一下。
3: 如果有一天家人病了、失能了，你会怎么办？
4: 反正我这些年打他有病，他要病了8年9年，我得少睡4年觉。
5: 我今年63了，要自己在家照顾老人，要年轻点30-40岁应该没问题。
3: 最近我查阅政策，到今年9月，中国已有22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长期护理保险省级实施方案。简单来说，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护理，长护险可以承担一部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跟着几位护理员，我走进了失能家庭。
6: 阿姨，进门其实先得打卡地址，然后这些都定位很准的，
7: 上面有计划护理项，是不是？
6: 对，是的，有剪生活类的，有剪指甲呀、更换衣服呀这些，擦完身子、医疗护理之类的，肩关节活动呀这些。
8: 再
6: 试试。
8: 我洗个头老麻烦呀。
6: 不麻烦。
3: 7年前，苑阿姨因脑梗导致偏瘫，后来经过失能评估，纳入了长护险照护服务，武力每周上门一次，每次服务3个小时。
4: 我老眼昏花的，脚的指甲有时候给弄给脚坏了，我给他穿袜子，那脚碰脚的都难受，连蹬带踹的。你看这武力给他洗啊剪的，他一点都不动。
6: 我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护理阿姨就是护理起来就感觉像姥姥姥爷在旁边的那种。就其实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的那种。
9: 这老人今年是78岁，脑卒中，然后一侧的肢体是完全不能动的。
10: 先理个发。
11: 坐吧，
10: 坐吧。一下就年轻10岁，行吗？10岁够吗？
11: 来。闭眼啊，
10: 行。
12: 以前小松不在，都是我自己洗。我也就是从头到脚的给他洗吧，反正洗出来可累了，给我来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
10: 放松啊，唐宁说啊，
13: 先给他松一松，因为他这个手老是僵硬的，整理特别高，他就打不开，自己打不开。嗯。
14: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13: 我学康复，康复治疗。在两年前接触这个长护险，然后发现这其实可以把我的专业能发挥我的特长嘛，能用我的特长去缓解，尤其是阿姨这种家属这种压力嘛。
3: 在石景山区，像这样的居家护理机构每月上门服务12小时，每。

0: 小时90块，长户险基金支付80%，基金用的合不合规，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医保部门经办机构还日常开展现场稽查核实。
1: 大家要看是什么，
2: 来我
3: 因为看老人的恢复状态，另外看到护理。
4: 你渐冻症，
5: 我每个周二的上午8点到11点
6: 往里翻啊，
7: 看看有没有加充。挺好的，看一下体位不没事是吧？
4: 对。
8: 这个护理员他接受不接受，第二他护理员的这个护理的质量怎么样，老人会有一个评价，然后还有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我们就会问他了解，你看你有什么需求。
9: 集合前上门会提前打招呼吗？
8: 不打招呼，不打招呼才能看到更真实的状况。
0: 走访期间我还看到新的技术正在探索投入长户险的监管。
9: 毫米波雷达因为它是不收影像的，也就是说保护个人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可以集成语音识别，您可以看到这个红点它就是护理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绿色的呢就是老人躺在床上，那它通过这个的数据啊，后台 AI 生成，看这次的护理服务它的真实性。
8: 现在大概是6900嘛，我们的老龄化这么快，所以怎么去在这种有限的情况下，哎，你要把这个老年人去照顾好。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加紧做护理员的培训？因为一旦全国推开以后，那我们现有的护理员10之8九都是来自于外地的。那鼓励他们经过培训以后呢，加入到这个长户险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10: 像咱们患有脑梗的病人的话呢，他的咽反射都会出现迟钝。
11: 下面收听的话呢，都是签约护理服务机构的护理服务人员，都是深耕一线很久了的这个各位老师。那其中呢，也有不少拿到了我们的这个长照师5级的资格证书。
0: 我听下来，这场长期照护专题培训会1个小时，但是呢，却只讲一个事情，就是噎食的处置。这个呢，是很多长期照护师照护失能老人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很基础，但是却非常的关键。
10: 的长期照护呢，它呢更偏向于就是护理层面的，它不是说简单的生活照护，就像这种噎食了，那个鼻饲啦，或者说像一些气切了，像比如说尿管，我们怎么样给它更换尿袋了，到中级以后呢，它可能就会要求的会更高一点，它就会让你的技能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往高走。
12: 所以说要求的更高，对于培训的需求，学习
10: 对就会越来越高，它肯定是这样子的。
0: 就在采访期间，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了，长户险作为独立的章节出现。我们来到国家医保局的解读会，听到了这样的时间表。
13: 未来的5年呢，也将是我们的制度的重心呢，主要是推进扩面。今年年底呢，制度将拓展到200

0: 包括要加强对长护服务的动态调整，鼓励基层的医疗和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同时还要持续扩大长护师的队伍规模，还要促进包括像外骨骼这样的智能设备在长护领域的应用，那可以说减轻更多失能家庭的负担，让更多的失能人员获得有尊严的照护，大家都在努力。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15-50期中国还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更加丰富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到2030年达到73%，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近日呢，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是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有消费朋友就发现呢，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里啊，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也引发了大家的担忧。果葡糖浆和白砂糖哪个更健康呢？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刘青青副主任医师表示，白砂糖它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人体后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而果葡糖浆通常是由玉米淀粉加工制作，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所以说，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成分来看的话，两者非常的接近。所以大家选择饮料的时候，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应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糖的含量，同时还要留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有些饮料呢，你100毫升含糖量啊看起来不高，但是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仍然是可能超标的。所以说生活之中我们还是要注意控糖，每天添加糖的摄入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时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等，不包含食物本身所天然含有的糖分。所以大家记住，少吃高糖甜食，家庭烹饪少放糖，少喝或者不喝含糖的饮料。再就是呢，读懂食物标签，识别隐形糖。最后呢，控糖要循序渐进。
3: 我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如今老人的担忧被化解，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王婆婆办理了议定监护服务协议。协议生效之后呢，她的议定监护人将会履行生活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诉讼代理等监护责任，为王婆婆的晚年生活提供坚实的安全托底。当下有类似需求的老人啊，不在少数。在2015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中，我国首次提出了议定监护制度。那民法典明确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和他的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权利能力的时候，由该监护人来履行监护职责。为了让议定监护人从法律的条文转化为基层的实效，各地也是进行了不少的探索。但是啊，这个监护制度在实践之中仍然面临着不少的现实问题。

过重庆市民政局的批复，重庆市首个老年人议定监护创新实践试点区正式落地北碚区。那试点推行以来呢，已经有300多人初步达成了议定监护的意向签约，完成正式签约5人，为无照护老人提供了切实可感的保障。其实呢，试点之前呢，北碚区的民政局曾经做过一次全面的调研，该区现有常住人口59.18万，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19.75万。人口的老龄化率达到33.4%，逐步的迈入了深度老龄化的阶段。部分老年人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他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北碚区的情况呢，并非孤立。2023年，民众部社会福利中心、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的《老年人监护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照料情况一般或不足，存在着养老的忧虑。其中呢，担心遇到突发疾病或者意外的情况，没有子女或者配偶在身边的占比76.7%。担心无人照料、紧急医疗救治、身后事等相关事务的占比74.3%。为了切实的保障此类人群的养老权益呢，目前国家及各地就议定监护也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首先呢，是发布了相关的服务指引。在全国层面，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发布《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对监护服务机构的服务资质、人员配置、应急处置、监督管理等都做出了全面的规范。在地方上呢，像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第二就是成立从事议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比如说2020年，全国首家以社会监护服务为业务范围的社会组织晋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在上海市的闵行区成立。2021年以来，在广东、江苏、天津、安徽等省市提供社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陆续的落地。

三呢，就是积极的探索试点。北京市在2020年东城、西城等四城区开展了老年人委托代理和监护服务试点。那今年的三月是重庆市的北碚区也被列为了首个老年人议定监护创新实践的试点区。所以说关乎生命尊严和晚年安宁的探索也是在不断的推进当中。虽然多个城市都在探索，但是这个制度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堵点和难点。比如说知晓度、普及度不够高，主动办理的老人比较少，很多客户在咨询的时候往往将遗嘱和议定监护混淆，问的是遗嘱的事情，但实际上需要的解决是议定监护的问题。当然了，遗嘱主要解决的是身后财产的处理问题，而本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能力，由谁按照其事先的意愿履行监护职责是议定监护的范畴。2026年5月发布的北京重庆北碚议定监护创新实践大会的白皮书就指出呢，有六成受访者不了解议定监护的概念，主动进行监护规划的成年人的比例不足3%，而且多数人呢仍将议定监护等同于亲属监护，对预先自主选择监护人的制度功能认识有限，同时呢对非亲属监护人可能侵占挪用财产这样的一些风险存在着顾虑，也缺乏对专业监护机构的了解，导致办理意愿不足。此外呢，很多老人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对于无子女的老年人来说，可能在他的亲属朋友范围内并无意愿担任监护人，而老人也没有能力对养老机构等社会组织的监护能力予以考察。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名60多岁的独居的女性，父母双亡，无儿无女，老伴儿也离世，身边再无血缘亲人，受健忘症和抑郁症的双重困扰，老人在意识还清醒的疾病初期呢，未雨绸缪办理了议定监护手续。经过反复的权衡和筛选，老人将这份沉重的托付交给了平日里关系融洽、值得信赖的邻居一家。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是也可能出现现实的难题。如果说议定监护人因为疾病、死亡、关系变化等原因，或者不愿履行继续的履职，而又缺乏用监护人或专业社会监护力量及时承接，那原本的监护安排就可能出现断档。另外呢，议定监护也涉及公证、民证、社区医疗机构多个环节，各个部门信息往往不互通，相关的业务开展缺乏统一的规范指引，这就是议定监护办理流程不顺畅。特别是一些老人会私下的和亲属朋友签订监护的协议，而这些协议往往不规范，不具备法律的效力，需要监护的事项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协议不被认可，医院、民政、银行等相关机构无法核实信息的情况，这样的话，跨部门办理业务处处受阻。如何破解这个僵局？作为老年人议定监护创新实践的试点区，重庆市北碚区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且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比如说他们在6个相关单位、3个试点街道开展主题专场的宣讲、1对1咨询等普法活动50多场，线下服务群众2900多人，线上宣传的精准触达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大概有20000多人次。另外呢，为了解决登记备案缺失、跨部门协同不畅这个最大的堵点，北碚区探索构建政府端和市场端的双平台互通体系。另外呢，为了降低群众的门槛，还推行了4个一点帮扶政策，即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公益捐一点，通过设立晋云议定监护专项基金和安心两代人双盾监护支持专项基金，对失独、低保等特殊困难群体实施公证费减免或者全部兜底，让议定监护从高门槛走向普及、普惠可及。
而议定监护程序启动之后，如何让这个托付不变味儿？那么在这里呢，签署了议定监护协议之后，去公证处公证是关键的一步。此外呢，还应该加快建立健全政府监管、伦理审查、行业自律、第三方监督服务等制度体系，为被监护人的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最后想说的是，社区及妇联不仅要成为议定监护制度最前端的普法宣传者，更应该发挥需求发现和资源的链接作用，及时的识别独居、失独、失能以及缺乏家庭支持的女性和老年群体，并且链接民政、公证、律师及专业的社会组织，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具有更可及性的支持，让更多的老年人过上更加安心、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7: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6: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8: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
2: 不对，到处都是鹅卵石，这挖掘机用不了，打地基只能用锹铲，用镐刨，这冻土太硬了，这一镐下去，得，就拳头这么大个坑。
3: 是啊，
4: 就是，
3: 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啊，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的血泡一串一串，紫葡萄一样，筷子都拿不住。这样，长城站建成以后，我郭海英给大家庆功。
5: 郭队，您说话可以算话啊！哎，
2: 得算数，
3: 算数。
5: 郭队，大伙儿啊，每天睡眠时间不到3个小时，就被您用哨子催着起床出谷地，所以啊，您现在又有了第三个外号——周扒皮。
3: 好，来，让我这个周扒皮轮一会儿镐头，

0: 郭海英先生，郭海英先生，我的老朋友，
1: 戴维斯，戴维斯先生。
0: 啊，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来了南极，我非常高兴过来看看。老朋友，你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南极建立中国考察站。
1: 戴维斯先生，是啊，建好以后，我请你来喝中国68度老白干啊。
0: 记得当年昆西站有打架的习惯，你就给大家哦做思想工作，大家都做了自我批评，还一起干了2瓶朗姆酒。
1: 对对对。你们送我的象棋我一直珍藏，下回我把它带到南极，请你和昆西的队友们来下棋啊。
0: OK， 也欢迎你们到昆西吃烤鸡排和草莓冻水果沙拉。
1: 好好好。
0: 郭先生，留给你建站的时间还剩多少？
1: 27天。1985年2月20日，我们将举办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仪式。
2: 哎，好大一匹红绸子！
3: 可是
2: 有会扎花的没有啊？啊，咱肩腿用。
4: 我会，我会。
5: 哎，气球挂哪儿啊？
6: 国旗
2: 这边，这边。
6: 国旗，
7: 各考察站的国旗别搞混了。
8: 知道了，
9: 不管了。
10: 哎呀，大家快过来帮忙剁饺子馅儿呢！
2: 行，
11: 大家
2: 坐
11: 下。
12: 可靠消息，参加剪彩的我国代表团已在智利空军机场降落，代表团将给我们带来祖国母亲的祝福，还有亲人的问候。
13: 是啊，
10: 对。哎呦，来了来了，大家快出去看看，飞机马上降落了。
14: 走。

0: 朴主任，还有海军杨司令。
1: 天堂，
2: 你好，
3: 你好，
2: 你
3: 好，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6: 朴主任，
4: 大家辛苦了，
6: 辛苦，辛苦了。
4: 哎呀，看见你们呐，我就像看见前线打仗的战士一样，心里热乎乎的。代表团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一封厚厚的家书。
7: 朴主任，哎，宿舍楼位于主楼的西北，是不是先请大家？
4: 先请大家去休息吧。啊，
7: 好，
4: 海英啊，
6: 同志们先休息啊。
4: 你带我去参观一下。
7: 好啊，朴主任，来这边。向阳红十号船员和 J121海军官兵，因为风浪较大，下午才能赶到。大家晚上一起聚餐。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前，各国考察站的科学家们也会准时赶到啊。
4: 好。
7: 哎，你看，长城站主体部分由橘红色集装箱式房屋构成，这边是发电站、通讯电台、气象站，这边邮局、码头，哎，那边石城机场。
4: 太好了，
6: 你们干得太棒。
4: 嚯，这餐厅也是富丽堂皇啊。
6: 真是盖得漂亮。
4: 正好代表团给你们带来一只大花篮。哦，那是北京绢花厂的姑娘们用灵巧的双手为你们扎出的春天，我看放这儿合适。
7: 合适合适。啊，你看小平同志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4: 哎，好吧。海英啊，啊，明天剪彩仪式啊，我会宣读国务院的贺电。
7: 好啊，
4: 但接下来你还有一个重任啊，带领同志们平安回家。
7: 是。本次科考伤病不断，工作手术实力，但无一例减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创造了南极的奇迹和南极精神啊。好，
6: 是。
4: 哎，啊，那边是个淡水湖吗？走过去看看。
7: 好。小宁，
8: 哎，
7: 你们过来到湖边去。
8: 好嘞。
9: 好嘞，
10: 来了。
4: 能划船吗？
8: 能，我们测量过，最深处10米。
4: 好。海燕啊，
7: 啊，
4: 你划船我坐船，就咱两个到对岸，敢不敢？
7: 嘿，我是谁啊？郭铁胆儿。南极大陆，哎，我都横穿过了。走走走走。
4: 好好好，上船。海英啊，这封信是你老伴儿让我转交的。
7: 烽火连三月，家属